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9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线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1.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四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国一北上6.8公里这边是五堵交流道，就在外侧看到有机车骑上来。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是大南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这边的施工预计到今天中午12点结束。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走台15线。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请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这边的施工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新北市的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附近，人多车多。

61线北上3到2公里之间，是在八里一出口前受到路面刨坡封闭主线施工的影响，导致后方有回堵，建议改道行驶。

第31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阿豹阿嫩嫩的 Thank You。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不只是现场录制，还请到了

和真正的医护人员一起参与演出，表达对护理辛劳的肯定哦。那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因为阿豹曾经是护理师哦，所以特别写这首歌送给那些当护理师的朋友们，感谢他们过去在 SARS 的疫情，或者是在新冠疫情，以及现在不论何时都是在第一线守护大家。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名人哦，小时候应该都念过他的故事，他就是南丁格尔。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国际护理师节，就因为南丁格尔的关系，所以选择他的生日来做这样的一个节日哦。那今年的主题叫做 Our Nurses, Our Future, 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护理师为我们的付出，没有他们，你真的很难有健康的未来哦。护理师真的是一个独特而且非常关键的角色哦，只是说长期以来似乎在医疗上面护理专业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潜能也不见得能够被充分的发挥，以及他们一直都处在资源不足的处境里面。所以今年这个国际护理师的主题也希望能够呼吁大家对护理的肯定，把这个肯定呢要转化为实质资源的投入，把口号跟承诺变成具体可执行的政策与行动，不要忘了 Our Nurses, Our Future。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的方向，说在忠孝桥前的内侧小货车故障。那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有两起事故哦，一个在大南入口匝道是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一个在大竹出口是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大南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目前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那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至于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再往南，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往北方向树林到土城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也不到40公里。

0: 陈势安的歌声《我堕落你自由》，这首歌唱的是分手的心情哦，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那陈势安说呢，他这一首歌唱到副歌的时候，他说有一段唱完他整个人是有点松掉的，那种感觉像是把一段关系真的放下了，所以他非常享受那一个时刻。他说他知道他不是唱歌而已，而是把很多人心里说不出口的那句话也唱了出来，所以希望用这首歌疗伤的人可以真的在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放掉这一段关系之后呢，也能够走向更成熟的理解与自由。在国一北上 6.8 公里，先前说五堵交流道的外侧有机车骑上来哦，因为还没有接到相关的后续或排除，所以会走这边的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是在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在。那在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是八里一出口前，路面跑步作业封闭了主线，这边的施工预计中午12点左右结束。那受到工程的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改道。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可以到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3: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到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1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啊，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2: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捷运3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前往3莺线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5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3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

0: 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出刊后有5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1: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尽速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林线是我们土市3014年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4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0: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2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2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前往桃园市八德区出席国道2号南延和平路新辟工程3期通车典礼。刘部长表示，本案串联桃园、八德、平镇和龙潭交通路网，将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重要节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刘世芳部长表示，本案工程经费约2.9亿元，其中内政部国土署补助1.12亿元，且预留捷运三莺延伸线的高架桥墩空间，未来可衔接6号生活圈道路延伸到介寿路，借此串联桃园、八德、平镇和龙潭区的交通路网。刘部长说，桃园人口持续成长，交通需求日益提升，未来内政部将持续配合地方建设规划，协助桃园市完善区域路网。
4: 我们这个人行道路前瞻计划或是生活圈道路呢，从2021年到现在呢，其实内政部已经补助给桃园市政府31亿以上的这个经费了哈，可以说啊，补助了非常的多了。既要中央进入，跟地方进入，大家共同合作啊，对咱同期未来的发展绝对是100%的支持哈，没问题。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本项工程通车后可有效纾解八德地区的交通压力，他感谢内政部支持桃园市的交通建设，未来市府团队将透过整合捷运轨道和区域道路，打造便捷的交通生活圈，提升市民通勤品质。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八斗子鱼市场举行新建工程动土典礼，未来将串联和平岛、游艇港、潮境公园等海岸资源，成为渔获交易、海洋教育与观光休闲的完整海洋廊带，带动地方发展。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动土典礼由副市长方定安主持。方定安表示，八斗子渔港是基隆重要渔业基地，约占全市80%渔产量。新建渔市场完工后，除了改善整补及交易空间，提升作业安全，也将规划为观光廊带。
6: 未来可以从和平岛到我们的这个游艇码头，到我们现在的所在的这个鱼市场的工程，以及未来甚至可以连到潮境，这整个的观光轴带都是我们所称的这基隆最重要的一个观光与渔业的一个轴带。
5: 市府和农业部渔业署共同投入约1亿6千万元推动工程，规划过程广纳渔民和专业单位意见，预计在116年底前完工。未来也将争取土体码头工程，提升港区作业条件。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排除的好消息，在台62线往西的方向是在6公里，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本来说有水泥散落，这个状况解决了。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6.8公里五堵交流道的外侧有机车骑上来，国道5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三重地区新北环快往北就在忠孝桥前的内侧小货车故障停放，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

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 Moon Moon 的 One Step。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7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3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

0: 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3: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刑事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事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5: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4: 刑事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6: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7: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6: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 中部地区阴时多。

0: 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很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很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以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3: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4: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了，在国一南下。国一南下94.5公里，这边是新竹 A 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6.8公里，这边是五堵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本来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解决喽。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在大竹出口，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台61线北上9.5公里，是在8里3交流道前说看到往生的动物。台北市辛亥路4段往市区的方向，就在辛亥捷运站的对面，中间2线车道发生机车的碰撞。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4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落在40到50的车速。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4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2: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到竹北50公里上下，过了竹北到新竹不到4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不到60。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呢，是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30到50。那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40。国道二号这边往东的话，全线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比较慢，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林

0: 到 A 出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61.7 公里中立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外侧两线车道。另外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往市区，就在辛亥捷运站的对面，中间两线车道有机车的事故。还要提醒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这边是801交流道前，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了主线，这里的施工预计中午12点左右结束。那目前受到这个工程影响，后方车多回堵。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前面几集呢就讲到了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嘛，告诉我们说最值得投资的人际关系不在你的朋友，你的职场是在你的家里。那家里面的这个关系应该怎么样经营才是好的呢？理事，我的家人呢，我最能够做自己的地方，我还有需要经营吗？
3: 对耶，这也是很多人很大的疑问哦。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在家里我就应该做我自己，我应该可以，不能说为所欲为，但是至少是放松自在。
0: 对。
3: 可是很有趣的是，我常常在观察这些家人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就是我们常常就只想要拿，但是我们没想要给。
0: 怎么说？
3: 所谓拿，就是我需要些什么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家人就应该没有条件的满足我。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去想到说，那我的家人跟我立场一样的时候，他也想要拿的时候，我有没有给过？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家庭关系的迷思里面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议题，我觉得这才是应该要好好讨论的话题。
0: 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在外会非常的有礼貌，懂得尊重，但是回到家里之后，其实我们的家人也需要我们同等的给予这一些尊重啦、关爱啦，或者是互相，可是回家之后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家人就应该无限的提供、无限的包容。
3: 对呀、啊，就像你说的，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克制自己，或者清醒的告诉自己说，别人没有义务要满足我各种的需要。
0: 对，但是回到家里，我觉得你们所有的人对我都有义务。
3: 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念头，对吧？
0: 对，如果拆开来讲真的会觉得很奇怪，可是我们自己回到家里面之后真的会忘记所有的这一些规矩。
3: 或者是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我在家里的时候我需要别人爱我，别人关心我，别人给我更多的情绪支持。所以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当我的情绪沙包，当我想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的，他们就应该要满足我，甚至我不想要理别人的时候就不要来打扰我。
0: 可是理事，我也想问一下，像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好，我们可以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得太过头了，但是如果要把我们对外的那一些非常的温文儒雅的那一套搬回到家里，那这样子不就家人之间彼此显得很生疏或是很刻意吗？
3: 应该这样说好了，这可能是古代跟现代的变异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理解我所谓的古代跟现代的变异哦，就是古代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以家庭为中心来进行我们的生活、生产、消费。所以你看哦，我们在家里工作、生产。我们种菜，我们养鸡鸭鹅，然后我们跟别人交易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物资。可是现在人大部分人没有在家里工作了吧？
0: 对啊，基本上除非你家里真的是祖传三代之类的，要不然应该都是向外发展吧。
3: 对，就是少数的匠人或者手艺，他可以拥有在家里工作的这个权限。
0: 对，
3: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依赖一个企业或机构或者是什么样的团体来生活。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清醒的时间里面跟别人相处时间比较多。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你已经累得很虚了。

0: 后你要重新面对你的家人，那个时候你只想要保留自己，不要理我，
1: 没错。
0: 对，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以现在的生活来讲，家庭生活变成是一个你睡觉，偶尔吃饭，清洗衣物，储放你的物品的地方，但是情感交流呢？
1: 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现在的人在面对家庭生活里面，那个观念真的要把我们很多根深蒂固的想法要做一个很大幅度的翻转，才有办法去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
1: 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法则可以去做依据？如果说我也的确想要把家庭的温暖找回来，不希望大家回来就是各自躲进房间，好像不像家人，像是不熟的室友或者是分租的房客一样，那我有可以先做的第一步吗？
0: 我觉得第一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在观念上有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家人的情感其实也要跟你的同事，跟你的很熟的很好的朋友一样，要遵循所谓的互惠法则。
1: 每次都觉得如果说跟家人讲到互惠，听起来真的是很生疏。哎，
0: 可是你要知道你们真的不熟啊。是吗？
1: 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对，我跟我的家人的确不熟。
0: 对啊，你要知道我们期望的那个家庭生活就是被包容被接纳，这种东西你换个场景，换个你的对立的角色，你会发现你会无条件的要求你的同事，你的好朋友这么包容你接纳你吗？
1: 不会，
0: 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对你没有义务。
1: 没错，
0: 好，我们知道家人可能因为血缘的关系，法律就是婚姻的关系，我们似乎对彼此都有一些义务在。但是这种义务呢，你如果要讲那么生硬的义务，就是一码归一码的话，那说老实话，就好像说子女对父母的抚养，那最低生活标准我只要付最低就好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如果有五个兄弟姐妹，那最低生活标准还可以分摊呢。那这样子是你想要的吗？或者我们的父母他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在乎他，很爱他吗？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大好大的问号。
1: 好，所以说到互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在家里面要讲互惠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怪，但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哦，当你期望家人能够什么都给你的时候，其实你的家人也希望你可以什么都给我，这个就是有来有往嘛，你不能都只向我拿，偶尔我跟你拿的时候你要给我才可以。
0: 对，而且这种我们讲的给跟取嘛，哈，这两者之间呢，可能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确实有义务。我们可能要适度的给，我用的是适度，不是全部给哈，就是适度的给，对孩子的发展，对他的成长学习真的有帮助的给。但是呢，当我们自己已经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相对应的就不再是子女完全从父母那里索取了，可能我们也得回馈。所以这种关系，你看以前的所谓的孝道的观念，就是只是要对父母没有条件的顺从，或者是提供他们所要的一切。可是现在已经完全要修改了，因为这种现代的亲子关系就应该要调整为双向，而且是互惠。
1: 这样子才能够建立我们彼此之间的信赖感，对不对？
0: 对，因为如果对方完全没有办法投入的话，你想一个人单方面的给能够给多久？
1: 真的，对，而且这样好累哦。
0: 是啊，以前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举止会受到社会言论指指点点约束，因为那时候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可是现在呢，我们虽然隔壁或者楼上楼下住满了人，但是我们从来不来往啊。
1: 对，
0: 甚至别人家发生什么事，有时候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哎，忍一忍，别多管闲事。
1: 哦，对，真的。
0: 那从这个角度你去想，我们还能够用

0: 过去的那个观念，认为我们要完全的接受或顺服，或者是给予来解释家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说不通的。
1: 没错，哇，所以过去的经验不适用在现在，而且现在的家庭里面，如果要讲到相互性的这个孝道的话，其实要全部拆解重组。
0: 对，我真的同意 Elsa 你的观点，就是真的要全部拆解重组，因为家人之间的相处时间不一样了，所以你未必了解你的家人他白天做了什么，但是他的朋友，他在网络上的这些群组里面的朋友，他搞不好比家人更了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的家人关系的经营，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投资家人关系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资，那对等互惠这个观念就一定要有。
1: 好，所以互惠法则我们说了，先从互相的这个互敬跟互谅开始，不是单方面的索取，或者是某一方单方面的牺牲，然后还有相互性的孝道，这个是彼此双方都要有所互动的。当我们彼此都投入心力之后，家庭关系当然就会更有安全感，更能够达到所谓互惠的亲密跟独立。好，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2: 在国一能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35到30公里是过了宜兰到过了头城，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61.7公里，在中立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台61线北上9.5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这边的往生动物，北分局说已经通知公务段派人前往处理。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都是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中山北路往南福国道建潭，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周，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通通都是车多。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路面刨坡占用主线哦，导致后方严重回堵，会建议改道。这里的施工预计到今天中午12点左右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在国一南下方向，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车速40到50，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往南到新竹车速50公里上下。至于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过了新竹到竹北3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不到60公里。至于在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方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国三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30，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不到60公里。至于在北上方向树林开始一路到新店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深坑端车速不到5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福国到建潭持续车多，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台北桥、忠孝桥跟中兴桥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北市的百灵桥往社林北投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到承德，重庆北路四段往南要上国道往北的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的方向，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圆山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下市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都是车多。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收录在2018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耳朵》。这张专辑的封面也就很符合专辑名称哦，把五官整个抹掉，就只聚焦在耳朵上面。

在国三北上 77.3 公里这边是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北上45公里过了树林外侧路间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继续往北32.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北上方向44公里是在林口 B 出口前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61.7公里是在中立出口前哦，小客车跟大货车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回堵一共有7公里的车流现场正在疏解。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77.3公里是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正在施工，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是移动性的工程。

0: 想这就是勇敢。
1: 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呢，就因为唱腔跟特色，被评审之一的王志平说他是台湾版的 Adele。 这位是艾怡良，他是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第五届的冠军。听到的是收录在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寂寞无害》。艾怡良，这张专辑是2016年发行的嘛？那这张专辑是叫好又叫座，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包含了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年度歌曲等等，最后面是拿下了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宝座。

国三北上木栅入口匝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北上 12.5 到 12.4 公里是过了林口，本来说内侧跟内侧路间

之间有往生动物，这个状况排除了。国一南下 56.3 公里是在中立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北上 68-40.8 公里是右西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在国三北上 32.4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再来台61线北上9.5 公里哦，是在八里山出口前路中间看到往生的动物。台61线也要提醒哦，北上3-2公里之间是八里一出口前路面刨铺作业封闭了主线，这个施工预计到中午12点，受到工程的影响，后方严重回堵，会建议改道行驶。

范逸臣的 Piano。 国三北上32.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6线往东16.6公里，在平镇系统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消息，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哦，在八里一出口前路面刨坡封闭主线的施工呢，有听众朋友说施工撤收了。那看来这边在拥塞的状况会越来越好哦。西武高架北上29.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在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往北木栅入口匝道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北上12.5到12.4公里，在过了林口内侧路间跟内侧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没有看到喽。台北市重阳路39巷人手孔调降局部封围的施工，现场有义交协助维持车辆通行，这个施工下午4点结束。那在莺歌地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在做隔音墙的增设工程，这个施工要到5月20日，每天是9点半到下午的4点。国一南下56.3公里，就在内坜出口前，受到中内线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影响，后方从桃园过来车速只有10到30。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那从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又红又紫，车速10到30之间，就是受到南下56.3公里内坜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影响。那国一继续往南，湖口到竹北车速50公里上下。至于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不到40，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环北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40公里。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同样不到50公里。北上的话呢，土城到中和40，过了中和到安坑不到3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

凯莉·克莱森的《Someone》。国三北上77.3公里，这边是关西服务区前哦，施工是占用在外侧。那在国一南下56.3公里，是在内坜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从桃园过来车速是10到30之间。台66线往东的方向16.6公里，就在平镇系统前，这里的事故呢还没有排除，提醒大家经过小心慢行。西武高架北上29.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在外侧路肩。台北市辛亥路四段往市区，就在辛亥捷运站对面，中间两线车道机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后续哦。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基金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

0: 景区，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1: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2: 经过一年之后啊，
1: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0: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季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10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5: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4: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奕豪报道。
6: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528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7: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6: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西五高架北上29.1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占用在外侧路肩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56.3公里是在内坜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大货车的事故也排除了，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1线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

国一北上68到40.8公里，是右区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77.3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施工是在外侧，往北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继续北上11到10公里，在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现在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6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30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 40到50的车速，埔口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一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堤顶低于60。五羊高架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起跳。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50公里上下，北上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左右。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50。

0: 吴克群的歌声，时光机。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这个单元就是你的时光机了。我相信被骗的人一定都很想回到当初那个还没被骗的时刻哦，可以多知道一点，或者是多警觉一些，然后不要跳进那个陷阱。所以啦，现在就是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了，请你要张大耳朵听清楚咯。先来欢迎我们的打诈专家，他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侦查队的朱家豪侦查组。Hello， 侦查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侦查组说呢，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还蛮新，而且刚刚一查我发现还蛮多人遇到这个状况的，这就是跟电话转接有关的诈骗。这个诈骗要怎么进行啊？
4: 其实他还是用那个很常见的手法，一般都是用假冒公务机关啊。
0: 嗯，
4: 那他假冒公务机关会假装说他是某某医院或某某诊所，或者是某某户政事务所，说证件遭冒用，然后之后就会跟以前一样，就是说会有假的警察或是检察官来接手，然后请那个被害人配合调查，然后透过可能 LINE 啊，还是说一些通讯软体进行视讯笔录嘛。那之前都有强调说检警不会要求你做视讯笔录，
0: 对。
4: 那有些民众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他好像有听过，所以他就不理他。
0: 嗯。
4: 但是诈骗集团会一直说，好，那你不做没关系，那你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帮我输入，在手机上输入米米二一米。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输入这个要干嘛。
0: 嗯嗯嗯。
4: 对，那其实米米二一米，我在看这个案例前，其实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但是真的就是要有上新闻还是怎样，大家才会去注意到。
0: 哦，
4: 那仔细去搜寻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可以把电话转接到你正在跟你通话的人的那一只手机上。
0: 哇，
4: 所以它这个很蛮神奇的设定。
0: 哦，
4: 那你输入以后，它可能会里面就会说，请你照着那个里面的指令输入以后，他就会说，那你输入完以后，你再帮我输一个门号。
0: uh-huh.
4: 就是输入到诈骗集团的门号。
0: 对，
4: 输入进去以后，你的手机所有门号都会转接到这个门号上。
0: 哇、wow.
4: 那可能就会有民众想说，那他们转接到我的门号有什么功能呢？
0: 嗯，
4: 那他就会开始说，那你的银行，你有哪些银行，你有什么卡，那都跟我讲，那你只要跟我讲就好，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
0: 嗯哼哼，
4: 那你跟诈骗集团讲完以后，他就会开始打到这些银行去。
0: 嗯，
4: 再利用刚刚骗到你的可能身份证号啊、出生年日之类的，他就会打去那个银行说，那个我是谁谁谁啊，那我需要现在设定转账，要把我的钱全部转到指定账户。
0: 哦，
4: 那银行可能就会说，那你帮我接收简讯嘛，
0: 对对对，
4: 或是验证嘛。
0: 嗯，
4: 对，所以刚刚你已经设定手机
0: 没错
4: 转接功能，所以你所有的门号包括简讯验证码都会全数转到它的指定电话上面。
0: 哇，这样子。好好，天哪。嗯，那我们先讲我要怎么样解这个设定呢？难道就这样子就被整晚端走了吗？他还有拿回来的可能吗？
4: 它其实是有取消的功能的，那它取消的代码就是警警02警啊。
0: 哦吼吼，
4: 你只要按下以后。

0: 并按下通话键，你之前有设定过来电转接，它会 全数取消。
1: 哇、wow,
0: 欸、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设定过转接功能、
1: 嗯嗯、
0: 可以去所属的电信 公司询问。
1: 哦、oh,
0: 对，然后、
1: okay.
0: 欸、因为之前可能有些会把家里的电话、啊、或者是把自己亲人的电话可能不方便接听的话，就会设定到转接到亲朋好友的手机上面。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个功能其实应该存在很久，只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去注意到。
1: 没错、就是、
0: 尤其是现在打电话的也比较少。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所以就算自己的手机好像没有电话进来，或者是最近没有什么简讯，可能也都不会觉得奇怪哦。
0: 对，而且其实现在人看到只要不是认识的门号，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不接听、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使用门号的相较较少、
1: 嗯嗯、
0: 但是一旦被诈骗集团利用成犯罪工具的时候，就不得不去注意到这个区块。
1: 没错，哇，好，电话转接，对，这个功能的确存在很久了，只是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就不会去注意到，但是现在就让这个诈骗集团注意到这个功能了，所以他在前面的这一些诈骗手法跟话术如果没骗到你，但是他可能骗到你一些资料了，那如果他接下来用电话转接这一招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也许就相关的资料就这样子被诈骗集团给拿走，然后去做后续的利用，这个是需要大家小心的哦。赶快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被谁诱导去做这样的设定，那如果你完全忘了都想不起来的话，刚刚侦查左右说了可以请电信公司的业者这边帮忙做处理哦。如果有的话呢，赶快就是直接做取消，把这个手机的使用权给拿回来。哇，这个我刚刚查了一下，说这个是今年最新的一个诈骗电话转接诈骗的手法。哇哦，
0: 对，所以其实最能避免的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接到真的很奇怪的电话，像自称是什么公务机关，可能还是有人会信任公务机关会打电话来。
1: 嗯嗯。
0: 那要查证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把电话完整的挂断。
1: 嗯哼。
0: 完整的挂断以后，你再去拨打任何的报案电话。甚至如果你生怕你的电话打到还是假的，
1: 对，
0: 那你可以去就近的公家机关去询问、
1: 哦、
0: 可以依照他冒充的机关，比如说他冒证户政事务所、
1: 嗯、
0: 冒证健保局，冒证中华电信，就就近去询问、
1: 嗯、哼哼，
0: 那如果真的再不行，就就近派出所去询问、
1: 嗯嗯嗯、
0: 那当然我知道像我做宣导这么多年，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不太喜欢进警察机关、啊、对，他们觉得进来好像会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啊，所以没关系，你不愿意不就是不喜欢或是害怕进来，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公家机关来询问、
1: 嗯嗯、
0: 他们都很乐意为你解答。
1: 嗯哼，哇，好，不愧是做宣导很多年的这个侦查组吼，请大家电话一定要完整挂断、
0: 欸、
1: 然后挂断之后不是回拨哦，你要自己去找这个正确的电话号码去询问，或者是你直接像刚刚讲的，我们原本都是说派出所啦，这个是最快的，但是有鉴于有些人可能觉得进去好像是做坏事或者是不想要踏入，那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公家机关去询问，或者是你其实直接拨165反诈骗专线，用电话上面做询问，这个也是很快的，就怕大家在那个当下根本没想到这一些阻诈的方式哦。
0: 对，因为其实甚至有时候打165的电话，他们可能没办法完整看到你到底是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所以165一般也会请你到邻近的派出所给我们看最准。
1: 嗯嗯嗯，对，
0: 那如果真的他直接冒充那个机关在你家附近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那个机关做询问。
1: 嗯嗯。
0: 那因为接到这个电话，心里总是会有个
1: 慌慌的
0: 疙瘩在，
1: 对对对，
0: 到底有还是没有？
1: 嗯。
0: 那、
1: 嗯
0: 啊、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我放在这里，我不就是变成嫌疑人或是被害人之类的？
1: 嗯，
0: 对，
1: 嗯。这真的是很抓准大家的心态，虽然我们都说就是不要去相信，但是万一真的有那个可能的话呢，所以才说一听二挂三查证，你先听清楚对方说他是谁，来自哪个单位，那挂掉之后你赶快去做查

0: 整哦，才不会步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好，这个是今天朱家豪侦查组特别上线跟大家分享的最新的一个诈骗手法，大家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才要从现在先跟你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请你务必要留意哦。那也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侦查队的朱家豪侦查组，谢谢侦查组，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国三北上 101.9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4线往西12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台北市辛亥路四段往市区的方向就在辛亥捷运站的对面占用在中间两线车道机车的事故排除了。

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204号的施工要做到5月15号，施工时间呢早上9点到下午5点。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请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报纸上面有讲到的新北十大高风险路廊，也就是最容易出车祸的地方哦。前五名听过来了，你会不会刚好就在这里呢？首先第一名是新庄中正路，哇，这个在这里发生的事故呢，大部分都是同个方向的擦撞、侧撞跟自撞是最多的。再来第二名是新庄重新体外道路，是思源路到中环路一段哦，这个地方的车祸呢自撞居多。第三名淡水的民权路，民权路三巷十二弄到九十二巷。那再来第四名是中和的锦屏路、福美路到秀朗路三段，永和的光复街、永和路、环河东路一段到永贞路哦。以上呢就是新北十大，哎，对，十大嘛，但我们讲了前五个高风险路廊，就事故比较多。如果你也是比较容易利用这些道路的朋友，特别小心啦，尤其接下来要下雨了。

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哇，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都不到40。那在国一北上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落在3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现在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50，五羊高架双向车流大致正常。至于在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都不到60，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50。台66线往东的方向16.6公里，这边是平镇系统前两辆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我是 Elsa 艾尔莎，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有真真陪你到中午12点半，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耀祖的4年又3天。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京系统到南子丰原。

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阴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16.6公里平证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向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五月十二号礼拜二一 Jen 你就小节目，我是 Jen，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开始因为这个滞留封面在这个华南一带形成，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呢会慢慢变多，天气呢也会越来越不稳定了。那今天华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飘雨，所以今天呢要出门上班或是跑业务的朋友能好记得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会比较安心一点。好，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南部非常非常的热哦，这个各地清晨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不过呢白天中南部的高温呢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这个南部比较靠近山区啦或是河谷附近啊，甚至有机会冲到36度左右哦。所以如果今天要

那南部游玩的朋友呢，吼，要提醒朋友，现在真的是又闷又热又有水汽的这个天气了。好，所以户外活动的朋友呢，吼，记得一定要随时补水，吼，要防晒，千万千万不要中暑喽。好，空气品质方面呢，吼，今天吹东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那中午过后呢，中氧浓度容易升高，所以宜兰和花东空气的品质呢，吼，其实相对的是不错的。不过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啦，吼，如果真的体质呢是比较这个容易敏感的体质，好，还是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携带好口罩会比较安全哦。

时间来到10:08了，我们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市区道路有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跟建潭路口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台二线往西有108.7公里，刚过宜兰市谢建的外侧呢，这边有动物横躺在这里，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往北98.6公里，刚过新竹系统，这边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车道，目前看路网图好，虽然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小心通过。好，另外呢，在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师做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一号往北68到40.8公里，从右师到林口 A 内一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呢，77.3公里哦，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我们持续再往前开一。谢谢哦，北上的72到42公里，从这个高原一路到土城的那一侧，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另外再往前开哦，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那一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师做。

台六十一线往北哦，在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同样有工程，而且是施工封闭的。好，要提醒朋友哦，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在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有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要提醒朋友改走侧车道。另外呢，在台六六往东16.6公里平镇系统前这边呢，有发生两部车的事故哦，那有占用到部分的车道后，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喽。国道二号往西哦，7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在台六四线往西，5股2要接国一往南的方向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了。好，来关心一下后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平镇系统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中立转接一，好，沿线也是一样后走走停停，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台北，好，目前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往北呢，从这个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好，沿线还是有车多情。上班车潮的关系，国道三号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一路到大溪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往北呢，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目前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二号的部分往西，从这个机场系统一路到大竹路段，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哦。好，这边呢，车多是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啦。不过目前呢，这起事

故已经排除了。好，周六正在疏解当中，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如果能够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好啦，再麻烦了，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一首歌《新卡贝贝》，然后是因为这一首歌爆红的徐佳莹哦，她其实在之前呢，我觉得在爆红之前呢是一名护理师，她就听爸爸的话，念了很多年的护专，然后考上执照，然后进入医院，但是呢，她不放弃自己的音乐梦，就自行呢从台中北上，就是参加超级星光大道。那在这个十年以后呢，她也拿到了金曲奖歌喉，所以呢，可以说是没有辜负当初的决定。今天呢，我特别提到这个护理师，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特别的节日啦，就是国际护理师节。所以呢，我们先在节目里面向所有的护理师朋友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很多人去医院的时候呢，第一个遇到的可能不是医师，而是护理师哦。会帮我们，比如说打针啦，量血压，还会照顾病人。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还要安抚家属的情绪。哇，甚至呢，在半夜的时候啊，还会在病房忙进忙出的哦，所以护理师可以说是医疗现场最重要也是最辛苦的一群人。那今天这个国际护理师节呢，之所以定在5月12号，其实是为了要纪念这个现代护理之母南丁格尔。那南丁格尔呢，是在1820年哦5月12号出生在英国，他不只是护理师，还是统计学家跟社会改革者。那当年呢，在这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呢，他是负责照顾伤兵的吼，那除了呢吼要改善医院的卫生环境，然后也有建立很多现代的护理制度，因为他常常呢吼在深夜提着这个灯哦巡视病房，所以后来呢吼也被称为提灯女士。而这个国际护理协会呢吼则是在1974年正式的把这个5月12号定为国际护理师节，就是要向全世界吼全世界护理人员来致敬。那今年呢2026年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护理师，我们的未来，赋权护理师拯救生命。那其实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哦，就是因为医疗品质能不能稳定，这个护理人力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就在今年呢护理师节的前夕，台湾护理制度呢也有一项重大的变化了，我相信大家看新闻应该 都知道哦。这个立法院日前有正式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哦，就是把三班护病比呢正式入法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啦，医院在安排护理人力的时候呢，就是白班、小夜班还有大夜班都必须有更明确的一个人力配置标准。那过去很多护理师最辛苦的就是人力不足嘛，对不对？一个人呢可能要同时照顾很多的病患啊，所以这个工作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未来制度化之后呢，也希望可以改善护理工作的环境，然后减少人力的流失。不过呢，这一项制度呢，预计要到这个2028年才会正式上路。另外呢，今天是国际护理师节，那也有不少商家呢也有推出护理师限定的优惠哦，所以不少护理师朋友呢可以趁今天稍微的来犒赏一下自己。好的，不管有没有优惠，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社会呢我们还需要对护理人员多一点的理解跟尊重啦。因为有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在病人最脆弱啦最不舒服的时候啊，陪在身边最久的人往往就是护理师哦。

所以呢，可以趁着今天这个节日呢，好好的感谢，就是有帮助过我们的，有照顾过我们的护理师。时间来到10:21了，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后，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国道1号北上98.6公里，刚过新竹系统有自小客自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好，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没有回堵。

好，目前车流是正常的，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通行咯。国道三号北上77.3公里，有在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台六六往东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另外持续提醒哦，是在台二线哦，就是要往西的方向108.7公里哦，刚过宜兰市谢界外侧车道呢后，这边有动物横躺在这里，一样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小心闪避喽。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市区道路呢会有一些工程师做，而且是长期的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台北市的部分哦，这个是捷运施工哦，是长期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尤其是在尖峰时段上下班的时间呢，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哦，所以提醒朋友建议改道比较好一些。好，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这个92号一直到102号这边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我们可以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伦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工程。好，另外是在汀州路四段后，从这个10号到1号，有路面跟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是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重阳路39巷呢，这边也是有工程，好，正在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哦，是局部的封位施工。那再请朋友呢，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提醒朋友哦，行经市公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减速慢行。那如果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了，我们就可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来提前改道，或者是提前避开哦。其实呢，有很多这个歌手呢，吼，其实之前的身份是护理师哦，不晓得现在大家脑中会想到谁呢？好，我马上就想到这个阿爆阿扔了哈。其实呢，他在正式这个投入歌唱事业之前呢，也是当过这个护理师，而且呢，他其实在歌坛上面呢也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也是这个金曲奖，有得过这个金曲奖后，所以他在音乐部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杰出哦。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他跟郑怡农合唱的歌曲，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应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2: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

0: 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
1: 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欧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6: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5: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16%。市长黄伟哲说，
7: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会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5: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滞留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0: 星球停止运转，每秒三十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以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9喽，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了。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1号往北25.7公里，台北前中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喽，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好，提醒朋友正在疏解当中，要提醒。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国道5号往北35到30公里哦，从宜兰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台北市的部分，然后在环快往北接市民大道沿线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已经回堵到长沙街二段的上方了。好，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啦，如果有状况的话呢，我再提醒朋友哈，打电话告诉我们喽。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要往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滨江街前。好，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台日线往西哦，在108.7公里，刚过宜兰市谢界呢外侧车道这边有动物横躺在这里，已经通知公务站前往处理了。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呢，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目前也是一样车多多。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呢，这边车多是因为稍早之前有事故影响的关系回堵过来的，不过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行咯。北上呢，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汐止端一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速只有50公里。好，这边一样没有任何状况，单程车多。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蛮 OK 的，那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提醒朋友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呢，除了要看一下自己的距离够不够，然后呢也要记得打方向灯哦。好啦，再麻烦咯，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呢，我其实想要送给莎莎，为什么呢？因为她今天早上看到了那个小强，所以他整个心受伤了。然后呢，也我觉得刚好哎，就是自己最怕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就每一次呢都被莎莎看到。

我有的时候呢就会跟他讲说，不然你也出去住一住好了。因为像我以前也是很害怕这些，你知道，这个毛毛虫虫的东西，所以我以前在家里呢也是完全不敢处理的。不过呢，因为有自己在外面住过，就没办法嘛，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对，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呢，真的是会成长许多。

而且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即将要进入这个夏天的时节了，对不对？那再过不久呢，其实也过了也要到了这个还没过了也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嘛，所以可能会发现呢，我们可能出去外面的时候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虫子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都跑出来了好像呢这个蚊子好像也要正式进入这个全年无休的一个加班模式了。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明明同一个空间有人就完全没事，可是偏偏自己呢就是这个蚊子的最爱，一叮就肿了，而且一痒就是好几个小时，尤其呢晚上的时候真的是会痒到睡不着而且呢我其实有个朋友他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蚊子真的只叮他，所以我还蛮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对，只要跟他在一起呢蚊子绝对不会叮我，但是呢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就很讨厌蚊子，只要有蚊子一在旁边，然后这样飞过去就会瞬间这样整个跳开或是怎么样的，而且呢都已经帮他喷一些这个你知道会有一些那个蚊虫药膏嘛，结果还是没有用。不过呢我穿这个长袖长裤整个挡住这个皮肤的部分的话呢还是算蛮有用的啦，不过就是会很烦，因为他就是会一直飞到他的附近，那样子嗡嗡嗡的也是真的是蛮烦人的。好，那其实呢为什么被蚊子叮之后呢为什么会这么痒不只是这个体质的问题，而是因为蚊子在吸血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唾液呢一起注入我们的人体，那身体产生反应之后呢局部的皮肤呢就会出现红肿啦凸起啦甚至会像这个小水泡一样的状况，那有些人反应就特别明显，就会觉得超级超级痒的，而且会越抓越想抓。你知道我们以前就是如果看到自己的皮肤啊被蚊子叮的话不是会肿一个包嘛，然后我们不是都会说什么吸血鬼怕那个十字架嘛，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个包上面这样子用那个指甲去弄一个十字架去弄那样子，然后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就不会痒了。我不晓得啦，我自己觉得真的是会稍微的不痒

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有些朋友的皮肤其实是比较嫩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皮肤真的是比较嫩一些些啦，那常常一抓呢就会抓破皮哦，会抓到整片红红的，那后续呢还可能会留疤，也会色素沉淀，那很多家长看了真的是觉得好头痛哦。好，所以重点哦，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说不只是不要被叮，而是被叮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蚊虫叮咬之后的三不一要原则，真的还蛮实用的。好，第一个要是什么呢？就是要立刻冷敷。好，如果被叮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清水冲洗一下，或者拿冰敷袋，然后冷毛巾稍微的冰一下，因为低温呢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这个红肿跟痒感。那很多人冰个几分钟

真的会舒服不少哦。所以是一个药哈，就是要立刻冷敷。好，再来就是三步哈。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要一直抓啦。很多人会觉得抓一下比较爽的感觉，但其实会越抓越痒啦。哈，因为这个搔抓会刺激我们身体释放就更多的组织胺，哦，痒感就会更强了。而且指甲里面有细菌嘛，哈，一不小心抓破皮呢，可能就会感染哦，甚至会留下这个疤痕哦。所以呢，要忍住，不要一直抓。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乱涂偏方。那以前长辈可能会说，擦牙膏，还有听过这个抹大蒜，甚至用指甲，就是我刚刚说的啦，用指甲压这个十字。好，这些方式呢，其实不一定有效，反而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就会让情况更加的不舒服了。好，这个不要做哦。好，第三个步呢，就是不要用力的拍打。因为很多人被叮之后呢，就会一直拍，就想说，好，那我不抓，我不要把我的皮肤抓破皮，那我用拍的方式。好，可是呢，就是想要用这个痛去压住这个痒的感觉，这样呢，其实也是可能会让我们的局部组织呢，更容易受伤哦。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手指头轻轻的按压，或者是直接使用这个止痒的产品来舒缓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不要就是再去抓它，然后也不要去拍它。那其实呢，从这个原理来看呢，蚊虫叮咬后的这个痒感呢，本来就是人体对蚊子唾液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啦。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越早处理越好，就是不要等抓到整片红肿呢后才开始去救它。那现在市面上呢后有不少针对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蚊虫叮咬设计的一些止痒的产品啦。那像是呢后这个大家都知道后，去日本的话呢一定会去买某个东西嘛，对不对？这个呢也是很多家庭跟我夏天常备的一个用品，然后就是主打这个清凉舒缓，然后可以帮助快速的止痒。而且呢，我记得那个好像是不含类固醇，我觉得大家还是买东西之前呢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成分哦。那最好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使用。那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啦，因为三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呢，使用前还是最好呢一定要先询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那2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则不建议自行使用，所以一定要多方面的询问一下咯。好，那另外呢，我们当然平常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蚊，然后像是流汗之后呢要赶快擦干，要保持身体清爽，然后穿浅色的衣服，多少都可以减少蚊子靠近。而且现在呢，不只是夏天有蚊子哦，有的时候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室内可能太温暖太潮湿哦，这个蚊子照样也会出没。所以防蚊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年四季都不可以太大意哦。好啦，最后也要提醒朋友吼，这个被蚊子叮不可怕，可怕的是痒到失控后一直抓抓抓抓抓。那如果我们越早处理的话，我们后面就会比较轻松啦。

时间来到10:55哦，提醒一下，在国道1号往北90到88公里，刚过竹北，好，中线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喽。好，一样有任何路况，麻烦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王力宏的歌曲《爱错》，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

国道三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129.5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

0: 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2: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1: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2: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2: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2: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2: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好，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复兴北路地下道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滨江街前哦，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国道一号北上哦，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呢有三落五的情形已经通知了。国道一号北上90到88公里哦，刚过竹北的中线。好，这边呢也有看到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国道沿线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 OK 的吼，除了国一往北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1公里左右。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在3公里处就是八里要接这个淡江大桥。好，这边呢有回堵情形哦，因为很多车呢正在等这个通车的时间，哇，所以非常多车呢目前啦一直在这个外侧等待通车，好，造成后方整个回堵了。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今天凌晨呢，台北大道城码头呢有发生一起落水的意外哦，一名90多岁的老翁不明原因落水了。那当时附近呢，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看到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跳水下水救人，最后没想到两人哦最后都失踪了。那警消呢，是在凌晨5点20分的时候呢接获通报的，赶到现场之后呢，立刻展开这个搜救。不过一开始在水面上都没有发现人影哦，后来呢持续在往这个码头的上下游然后持续的搜索，一直到今天早上9点15分的时候，搜救人员然后有找到落水的老翁，但是被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那后续然后紧急送医抢救，至于下水救人的这个年轻男子呢，目前警消还在持续的搜寻当中。那真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真的遇到有人落水的话，第一时间不要冲下去救哦，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员，第一时间记得一定要先拨打119来求救。那同时呢也是要大声呼叫，看看附近的民众呢可不可以帮忙。那除非啦有专业救援的能力，不然不建议贸然下水，可以优先利用比如说看看附近有没有这个救生圈啦、绳索啦，或者是岸边长杆等等的工具来。

来协助救援，避免自己也发生危险哦。国道三号往南60公里哦，埔顶隧道的那一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哈，可能会影响到后方来车哦。那如果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提醒我们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洪佩瑜的歌曲《不占地方》。

0: 云霄往北三公里，巴黎要接往淡江大桥出边哦，因为有很多车呢，目前是停在外侧车道，正在等待通车的那一刻，造成后方呢已经开始回堵了。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现在走在路上呢，最怕有的时候不是车太多，而是人行道被占用哦。像是违停的车辆啦，或是临停卸货啦，或甚至机车呢，会整个停在这个人行的空间哦，常常让行人呢，被迫走到马路上。尤其长辈啦，或者是这个推婴儿车的家长啦，还有轮椅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其实这个环路于民哦，这几年一直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交通议题啦。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车辆不占道，行人才会更加的安全。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裁决处严佩如科长，科长你好。
1: 哎，陈你好。哎，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严佩如科长来到节目现场，就是要跟大家聊聊呢，新北市目前呢在改善人行空间啦，还有车辆管理以及这个提升行人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努力。那我们首先呢想问一下科长了，为什么这个车辆占道会成为行人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
1: 因为如果车辆有占道的话，会变成会迫使行人就是被迫可能要走上车道，或者是绕路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用路人，可能大家都会发生碰撞。
0: 对，是好。那可不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啦？就是目前最常见的这个人行道占用的情况有哪一些呢？
1: 像是其实最常用车的一些，尤其是通常是汽车的时候，如果占用到人行道，其实影响会更大。所以像是有一些的司机，有那个货运司机或者是计程车司机，如果为了要让他上下人客的时候，如果有停在人行道上面的话，对于其他的用路人可能影响会是最大的。尤其是现在因为有一些的地方可能划设人行道的空间可能也不是很够，所以其实有时候市府会划设的是那种标线型的人行道，就是地上是绿色的，上面可能有图示，就是说一个大人带着小孩，对，那种也是一个人行道啊。有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用路人就是会把车停在那个上面，变成被迫，对，那个
0: 你就要绕一下再走，
1: 对，变成其他的用路人如果经过就是要绕路才能走啊，这样子的话其实因为那个标线型的行道其实路宽也不是很宽啊，旁边通常也都是没有其他设施的，所以行人通常也只能再往车道上面走，他这个时候如果有发生事故的话，其实严重性蛮大的。
0: 是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反正我只是停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其实可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多的危险，比如说像是，我觉得一个人走过去勉强了，还可以快速的通过，然后就是靠着那个车子过。可是如果比如说，有带着小朋友的这个家长啊，或者是可能有带这个狗狗猫猫的朋友啦，或者是有推这个婴儿车啊，或者是像刚刚有提到，如果他本身就是坐轮椅的朋友后，这个就会比较危险了，对不对？
1: 对，是
0: 是是是。好，那想问一下新北市政府呢，目前有哪一些这个改善人行环境的一些措施，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像我们现在最积极推动的应该是那个行人友善区，因为为了要让那个学童他们可能上学的路，或者是在那个年长者出门的一些他们最常出现的一些地方，让他们走路更安心，所以有推一些行人的友善区，像主要都是会以学校、医院、公园还有车站等周围的区域为优先设置，会放一些，可能那边现在我们也是市府也积极有一些人行道的铺面也有做调整改善，让那个路面会更好行走。
0: 是，而且这边的话都是禁止停车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是是是。好，那如果民众然后有发现有人可能违规去占道的话，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反映呢？
1: 基本上就是如果因为这种的话，主要一般都是可以跟警察局讲。
0: 哦，是是是，
1: 对对对，
0: 直接去报案。
1: 对，可能汽车族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其实像人行道临停的话，其实汽车部分那些是可以检举的。
0: 了解。
1: 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其实不太宣导的时候，其实不太重点着重在说那个车子被如果违停的话要罚多少钱，因为其实

0: 像如果人行道临停的话，机车基本上是罚500到600，汽车的话是600，然后如果警察有发现的话，那还会再记一点。对啊，人行道如果是停车，它已经超过3分钟了，没有保持立即行驶的状态之下的话，那机车可能都是已经是从600到900了。啊，小型车那都是900到1200，啊，大型车都直接到最高罚就直接是1200。对对对，但是有关于汽车部分都是可以民众检举的，所以还是要请用路人小心。
1: 是，我觉得呢还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不是说为了一定要检举你还是怎么样，其实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这个行人朋友其实就是走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比较安全，才是会让整个这个交通方面呢都比较完善一点点啦。好，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想问一下科长还没有其他要补充说明的呢？
0: 应该就是也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就像各界都一直有在宣导的，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我们都极力呼吁说，其实大家下了车全部都是走路的人。对，所以其实像市长也特别强调说，交通安全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其实都可以一起使用这些道路，所以其实行人也是一部分，所以大家不要说都只有我用车的人想要有我的权益，那我们也是要去兼顾行人也要有他的通行的权利。
1: 没有错，其实这个交通安全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哦，也跟这个每一位的用路人的习惯其实是有关系的。像刚刚有提到，很多人都会觉得反正我只是临停一下，只站一下下应该没有关系啦，但往往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可能会让行人被迫走到车道上，反而会更增加这个危险。所以车辆不占道不只是守法，更是一种替别人着想的一个安全观念。所以我们希望呢可以从就是大家呢可以从这个自己做起了，就是把人行的空间呢真正还给行人，就让我们的道路环境呢可以更安全，然后也更加的友善。好，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裁决处颜佩如科长，谢谢您，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另外呢，也特别提醒啦，因为有些家长朋友呢，可能会要接送这个小朋友嘛，对不对？那开车门的时候，哎呀，刚刚不小心敲到麦克风了。好，那一定要提醒哦，这个小孩子，因为可能你知道要去学校见那个同学哈，都会非常非常的嗨，然后完完全全的可能就是一开门，然后都不顾后面有没有人跟车，之后就直接这样子开门下车了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一定要提醒这个小朋友们哦，要两段式开门哦。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要往北的方向哦，滨江街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市交控的通报。国道一号北上哦，90到88公里哦，刚过竹北的中线。好，这边呢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同样排除喽。

还有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60公里铺丁隧道的内侧，两部只小客车的事故浓厚也接获排除了。好，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呢，这边是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一样请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目前看路网图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国三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都保持的还蛮 OK 的。提醒朋友这个适当的安全车距呢，还有这个行车速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外侧车道目前工程已经结束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来听 Tank 的歌曲《我在呢》。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3: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去望他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4: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

0: 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0: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庄降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4: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佳佳的歌曲，佳佳酒，时间来到11:43，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珍珍，要来持续提醒路况了吼，陆续有这个排除消息进来了。好，在国三往北72到42公里，有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时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哦，68到40.8公里，右师到林口 A 的内侧吼，移动时工程同样结束。国道一号北上哦，54公里哦，刚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这边呢哦，是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同样接获排除了。好，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1公里。市区道路呢，在这个基隆路往南跟临江街口这边有工程施作，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啦，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好，但是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哈，在国一往北哦，从这个中立转接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

0: 国道一号北上了，在机场系统要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后，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哦。那要提醒朋友后，如果车上载货物的朋友呢，后行车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货物呢后都有绑好匝牢，我们再上路喽。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0: 时间来到这个11:45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原住民族的一些文化啦、习俗啦，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好特别哦！但其实很多的这个行为背后呢，都有它的历史，还有生活智慧，还有这个文化的意义。好，所以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呢，就是想要带大家呢，一起来认识原民文化里那一些你原本不知道的一些小故事。好，可能呢是一个传统的仪式啊，或者是可能一句族语或者是一种生活的禁忌哦，甚至是一个外人看不懂的一些小习惯。但是当你了解背后原因之后呢，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不是故意这样了，而是有它的重要意义。所以呢，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单元，我可以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多元，然后又很珍贵的原住民族文化。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原名的这个成年礼哦。好，说到成年这件事情呢，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我满十八岁啦，拿到身份证啊，可以考驾照，就算是长大了。很多事情呢其实不是爸爸妈妈来帮你背书了，而是你自己要去承担的。那说到成年这件事情呢，在这个原名啦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里面成年从来不只是年龄，而是一种责任，就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份对族群文化的一个承担哦。而原住民的这个成年礼呢，不只是仪式哦，我觉得更像是一道要通往大人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你要通过考验，也要接受训练，还要得到部落长辈的认可，才可以真正被视为可以独当一面的人。好，虽然现在时代改变后，很多的仪式哦，其实不像过去那么的完整啦，但这些文化呢，还是仍然的在这个部落里面呢，持续的传承，也成为年轻时代认同自己族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今天呢，就要带大家一起认识

几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元明成年礼的文化。好，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卑南族。卑南族最重要的这个成年礼之一呢，就是每一年的年底会举行的这个少年猴祭。好，这个仪式呢会在少年集会所举行，那目的不是要玩乐啦，而是要训练这个少年的胆识、体能，还有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仪式中呢，会透过这个象征性的刺杀草猴啦，代表这个驱逐恶疾，也象征少年要告别过去后迎接一个新的阶段。那完成这个猴祭之后呢，少年呢才有资格戴上这个花环哦。这个花环其实戴上去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然后穿上这个正式的服饰，然后参与这个部落社交的活动哦，就可以真正成为可以独立自主的青年了。那卑南族的头目呢，也有提到啊，就是卑南族的男子呢，一生其实要经历两次成年礼哦，就是从十二十三岁开始后，就会进入长达六七年的这个训练阶段。那等到进入这个青年期以后呢，还要参与这个大猎祭，就是由长辈去判断你是不是可以真的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哦。好啦，这个是卑南族的部分哈。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阿美族啦。好，阿美族呢通常会在丰年祭期间来举行哦。不过不同部落的名称跟形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核心的精神其实都差不多啦。好，少年们呢要接受这个体能的训练要学习传统技能啦，有一些还要学习野外求生武道等等。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要戴上象征成年的这个大羽冠。这个部落的耆老就说后，成年礼不只是看年龄哦，而是看你愿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成为大人呢，不只是大人，而是愿意为部落啊，为家人付出。所以呢，我觉得好像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考验了，正在等着你。那你只要通过考验的话，你就是大人了。好，那接着呢，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布农族哦。那其实很多人以为布农族的受耳祭就是成年礼哦，但其实真正具有成年意义的呢，还有别的这个仪式。过去啦，布农族青年呢，在15、16岁的时候呢，要接受拔牙仪式哦。听起来很痛，对不对？但这个正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啦。因为布农族认为呢，一个人如果可以承受痛苦的话，就代表未来有能力可以面对人生的挑战，也可以肩负更多更多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仪式呢，不只是身体上的考验，更是心理上的成熟。但是我觉得拔牙真的是想到就会觉得哇，好痛哦，有一点难熬的感觉。好，再来是排湾族啊。排湾族的成年礼呢，男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跳火炉。好，少年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呢，就是会由父亲会由爸爸带领进行这个出猎就是要去打猎，学习这个狩猎的技巧。那成年仪式当中呢，男子要跳跃这个火炉，就象征勇敢英武，然后也代表正式迈入这个成人的阶段了。那完成之后呢，长辈会替他戴上头带还有勇士的配件，并且给予祝福。好，那至于呢，我们刚刚都谈到男生的部分哦，至于女子也是有的哦。好，排湾族的女子呢，则是透过比如说要学习家务啦，还有烹饪等等的能力。那由于部落呢，已经认可她已经具备持家的能力跟智慧了哦，所以那个女子呢，也是有这个成年礼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最后看到的是这个雅美族哦，也是达悟族。好，达悟族呢，不像其他族群有明确的年龄制度的一个成年礼，但是他们会透过比如说飞鱼祭啦，还有捕鱼的活动啊，来训练少年。好，包括呢要造船，还要捕鱼，还要夜间航海等等等，都是要一步一步学的。好，因为在这个达悟族的文化里面呢，如果你可以熟练捕鱼，懂得海上的规矩，就代表你已经具备养家的能力了，也可以成为真正的大人。而且呢，在这个飞鱼文化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禁忌跟规范啦。那年轻人呢，也会在过程当中去学会尊重自然，然后尊重传统。其实从这些成年礼呢，可以看到原住民族文化里面的长大呢，从来不

这一句你几岁了这么简单。真正的成年呢，是要学会负责，还要懂得尊重，然后也要愿意承担，也要愿意把文化给继续的传下去。好，我们来听吴浩恩的歌曲《成年的呼唤》，是来自这一首歌呢，是阿美族语的歌曲哦。

来自吴浩恩的歌曲《成年的呼唤》，时间来到11:55。台北市有在基隆路往南跟林樟街口这一起，原本说是有工程。好，但后来补充说不是工程哦，是事故。好，不过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咯。台北市基隆路往南跟林樟街口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后方有回堵车流哦，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好，那目前看这个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况呢，也恢复的还蛮好的。除了国一往北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都保持的还蛮 OK 的哦。好，一样提醒朋友哦，有更多的路况再麻烦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周杰伦的歌曲《搁浅》。听完这首歌，要准备一起吃饭，准备12点钟喽。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

0: 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1: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一个人应该很快乐，是由阿妹妹，就是有张惠春、沙雅跟表妹 Raya 组成的，在1998年发行的国语歌曲。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爱最大》当中。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超人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也可以叫我珍珍，珍惜的珍，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新北市三重区有中央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咯。好，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往北平林出口跟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呢，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也同样结束。市区道路的工程持续提醒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哦，这边有两个路段呢正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整个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树林区哦，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哦，也是长期的工程哦。好，所以呢，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要请您改走俊宝街、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那这个工程呢，真的是还要持续大概今年呐、118年5、6、7、8，哇，3年左右，大概吧，3、4年左右的时间。好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新北市的莺歌区呢，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外侧车道还会占用到部分的人行道，后正在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增设工程。好，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

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一定要提醒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那再麻烦变换车道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好，那如果呢精神稍微有点不济的话，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或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好，那朋友呢可以停在这个当然一定要停在这个合法的地方啦，不要乱停。不是说你开一开高速公路觉得这个风景很美就想要停下来休息，汤安内非常的危险。好，赶快下这个交流道，或者是我们可以到服务区好好的休息一下，散个步，养足精神再上路喽。之前呢，我也是滑 IG， 然后就是看到有人好像不知道停在哪一个服务区，我忘记了啦，是不知道是哪一个交流道还是服务区。然后就是它有一面墙，就是一面墙，然后不晓得是敲那个墙，还是有一些暗语吗？是有一些通关密语吗？好，我有点忘记了。对，然后就是你可能要买便当的话，好像就是直接在那个墙吼，然后把钱塞进去就可以有一个便当出来了。我个人呢还想要去朝圣一下啦，我想要去看这个神秘的墙是什么，然后也想要去吃吃看那个便当好不好吃。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的交叉路口，中线跟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往南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路段的内侧，好，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士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警察第一个印象呢，可能就是指挥交通啦，或者是开罚单啊，或者是处理事故，和感觉是比较严肃的。但是其实很多员警呢，在第一线常常默默做了很多很暖心的事情。所以这个单元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警察日常里面的一些温暖的故事。那今天的真心英雄呢，是来自台北市大同分局重庆北路派出所的何彦峰还有黄玉勋员警。那他们日前呢，在巡逻的时候呢，就接获民众报案，说有一位妇人呢，疑似迷路，竟然想要走上重庆北路交流道，而且现场车流又非常非常多，非常的危险。那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呢，就看到这名妇人瘫坐在匝道口的旁边的护栏，然后神情非常非常的慌张，眼神也有些这个茫然，疑似了，疑似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失智的状况。那员警呢，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一边耐心查看他身上啊有没有这个联络的资料啊，像是这个手环啦、名牌之类的资料。还好妇人还可以说出自己的名字跟部分的资料。那警方呢，有立刻透过这个警侦系统查询来比对，最后确认这名妇人其实已经被通报为失踪人口了。原来呢，这名这个妇人呢，已经75岁了，患有失智症。那之前呢，是从台南呢，从台南搭客运北上，就想要去新北的三重找儿子，但是中途呢，在桃园转车的时候呢，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那想想看，一位年长然后又失智的长辈，独自在陌生的地方徘徊，还差点走上交流道，真的会让人捏一把冷汗呢。好，那远景呢，也有发现妇人走路已经有一些不稳了，为了避免再发生危险，所以就先把她带回派出所休息，还贴心的提供食物跟饮水，让妇人可以先填饱肚子，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那之后呢，也赶紧通知家属到场哦。家属看到妈妈平安无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一直不断的向警方道谢，只说还好远景及时的发现。

然后细心的照顾妈妈，才可以平安的回家。哇，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故事呢？其实每天都在警察的工作里面默默的上演。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啦，如果家中有失智啊，或者是年长的长辈哦，真的要特别留意哦，多加留意他们外出的状况哦。像是呢，我可以帮长辈佩戴有联络方式的手环啦，还有名牌啦，或甚至申请这个指纹建档，都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呢帮上很大很大的忙。因为对家人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平安回家。

时间来到12:19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有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周小姐呢是在5月11号晚上11点哦，从这个亚东医院急诊室前的路边哦，就是在板桥区南亚南路2段21号的地方，搭到板桥区艺文街189号。好，掉的是一台手机哦，手机是金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后有一个透明壳套。那丽小姐呢后是在5月12号，今天早上10点15分的时候，今天刚刚掉的中山捷运站搭到这个台北市立美术馆，掉的是一个绿白相间然后布织布的手提袋，后里面有衣服，还有一个水瓶，然后这个水瓶上面呢会有一个很可爱的图案哦。好，那黄姓乘客呢是在5月11号的晚上7点半，桃园市桃园区复兴路搭到大湖山庄街后，掉的是一个皮包，里面有证件。那翁姓乘客呢后是在5月7号的下午3点钟，大平林捷运站搭到新店复兴里建国路289号慈济医院这里哦。好，掉的是一个男用的白色的一件非常薄的外套。那彭姓乘客呢是在5月10号的晚上8点钟，南京东路2段178号搭到忠孝东路4段45号一家百货公司前面，然后再搭到忠孝东路4段216号。好，掉的是一台手机哦，然后没有特别说明哦什么样子的特征。好，那蔡先生呢吼是在5月11号的下午1点半，新海路3段157巷搭到基隆路3段157巷，掉的是一张敬老悠游卡。那杨先生呢吼是在5月8号的晚上7点20分，我从这个桂林路跟康定路口搭到明水路，掉的是一个黑框吼塑胶的一副眼镜吼。好，那钟先生呢是在5月10号的早上8点钟，我从忠孝东路4段22号搭到捷运台北桥，台北桥捷运站，好，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外面呢后有装一个透明壳套哦。

好，邀请我们的文章评论然后帮忙留意一下啦，看看车上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哦，再帮我们仔细的检查一下，比如说看一下车底下啦，后车缝当中啦，或是后车厢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但是呢后要特别记住后，我们的这个服务时间呢后是只有礼拜一哦到礼拜五，假日是没有的，后假日的话可能就要请你们就是送到派出所了。好，记得后是周一到周五的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哦，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钟，假日是没有服务的哦。

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因为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一定要提醒朋友后要小心注意了。那如果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一下喽。好，国道沿线的话还有工程施作后，在这个国三往南的方向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好，另外北上的方向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那看这个路网图呢，暂时啦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不过还是一样要特别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喽。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有一个散落物已经通知了，台儿西向108.7公里，刚过宜兰市谢界呢，外侧车道呢有看到动物横躺在这边，也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

时间来到12:24哦，不晓得朋友刚刚有没有这个关注我们的新闻哦。好，就是淡江大桥然后在今天已经通车了，然后就是刚刚11:30的时候，而且刚刚然后有收到这个民众通报说好多车子呢后停在外侧车道，后就是要等待这个通车的那一刻。那就在刚刚然后已经开放通车了，那不晓得后今天有行驶这个淡江大桥的朋友呢后觉得这个使用的心得如何呢，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好，淡江大桥的桥面配置呢其实蛮多元的，有采双向共实线车道的一个设计哦。那桥中段呢有预留了就是未来淡海轻轨八里线的一些专用道，那外侧呢依序为两线的快车道，还有机车专用道以及这个人行间自行车道。交通部公路局呢有表示啦，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将会成为串联比如说桃园航空城啦，还有台北港啦，跟北海岸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哦，预期啦可以有效舒缓这个关渡大桥以及淡水市区的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巴黎跟淡水两地往返呢可以缩短大约有15公里哦，将近可以节省大约25分钟的行车时间了哦。好，所以今天呢如果刚好你本来就是这边的居民的话呢，好了，可以就是在下班时间呢我们可以使用看看，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心得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还是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喽。有任何的路况都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这个呢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了哈，我的肚子也好饿哦。带来这一首呢有关于这个食物的歌曲，大家也要利用这个午休时光好好的休息一下，后养足精神，我们再迎接我们的下半天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金社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

0: 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三大原则：军购三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2: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三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1: 至于三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三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卷。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艺人李维夫妇应转污点证人或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艺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 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5: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承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3: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6: 三班护病比2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2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7: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6: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2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英妮报道。
8: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9: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8: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10: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8: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2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11: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12: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望安去看，已经火
13: 已经火
12: 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1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五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1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1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

0: 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3: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2: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4: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2: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一晨报道。
7: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8: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9: 是
8: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7: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 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

0: 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2: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鉴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被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4: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四颗及手机两支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3: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刑警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号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6: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号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遭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5: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力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

0: 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1: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义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诚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3: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3: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即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4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2合1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7: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6: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林报道。
8: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9: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5人1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8: 赛事总共分为2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

0: 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2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啊哦，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天气不错吼，但是户外活动别忘了还是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今天的大事呢，就是在中午的11点半的时候吼，这个历时30多年的规划、10年的工程，终于通车的淡江大桥吼，正式对外通车，就是在11点半的时候。那好多听众朋友呢，可能在通车之前呢、啊，想说啊，我一定要当这个第一个通车的、第一个走的人，所以呢就在那边排队，但是其实也影响到周围交通了啦。那今天有听众朋友特别留言跟我说吼啊，他今天也去凑热闹了啊，但是就发现说这边真的是刚刚是有一度车子真的蛮多的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吼，务必要多加留意哦。因为其实就在刚刚大约半的时候，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沙仑路双向新民隧道到淡江大桥之间，还有八里区的忠孝路、博爱馆路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以及八里区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真的很想要去走走看今天刚通车的这个淡江大桥，不一定非得要在通车的那一刻去前进哦。其实你在今天呢去走的话呢，你都可以算是通车第一天就有走过淡江大桥的人哦。但是毕竟是新的马路嘛，所以还是提醒朋友吼，一定要做足功课再过去。那开车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保持安全车距。还有，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标示指示，小心前进哦。再来，我们提醒的同样是在市区方面，目前在新北市八里区的商港路往西跟临港大道的交叉路口之前，发现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口的中线及外侧也被两台机车的事故占用，目前一并通报当中。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4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内。至于其他的这个工程路段，等一下也会陆续来帮大家补充。那再来要关心的就是我们国道跟省道的最新交通状况。首先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车型状况没团漏，北部地区现在看起来国道都是一片绿油油。国道一号在南下40.8到68公里，桃园到过了右师的内侧要留意，今天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一号往北，在机场系统要汇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的位置，也有看到散落物，一并通报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国道三号的工程，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往南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还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有工程。国道五号的工程啊，倒是刚刚都已经接货结束了，所以现在应该基本上还不错，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五号。省道方面呢，目前长期性工程就是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那更多路况后续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有没有一种好像要听 Lucas 节目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会读书》。为什么今天要放这首呢？因为这个周末就是国中会考了，好多的这个考试战士们都还在努力吼，所以我们小朋友们啊，这几天就先不要烦他们了吼，让他们好好的这个保持平常心，准备备考，准备备战。所以呢，这个《会读书》呢，就是今天呢，米娅想要送给这群考生们的祝福哦。

会读书，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声。其实在这个歌词里面可以了解到，不一定非得是要读书才会有这个，不管是发财的机会也好，还是说呢发展的机会也好，因为每个人长处不一样嘛。有的人就是超级会读书，但是可能其他事情就做起来相对没有这么厉害。那有的人可能他读书读的不怎么样，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实做的话，他可以是拿下第一名的那种等级。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发挥长处，然后呢把短处再慢慢的补上来就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光彩，那当然面对考试这件事，毕竟国中会考呢还是一个比较算基础型，然后大家都得要面对一个事情嘛，所以至少呢我们在考试上面努力发挥自己的平常心，把自己平常的实力拿出来就够了。来提醒路况咯，刚才朋友说在五羊高架往北的 45.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两台自小客车不小心发生碰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的工程，今天重阳路39巷的人孔盖调降作业会局部封闭施工到4点。还有在丁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

0: 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会到5点钟，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的工程是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工程一路到明年3月31日，如果驾驶朋友会利用到的话，可以先行避开咯。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在土城区的中央路四段138到204号前方工程，今天会到5点钟。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也正在施工。还有在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朋友说外侧跟部分的人行道吼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这是一个隔音墙的增设工程，一路会到5月20号，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施工。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还是一样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的朋友请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则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接福兴街啊，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呢，像是郡宝路啊、郡兴街啊、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其实因为这个工程还蛮久的，会到118年，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真的要经过的话，可以在这个开车之前就先查好您的替代动线。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直接告诉我这个工程啊，这个改道动线怎么样走是最快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有自己的选择，那当然可以先上网先查一下你的 Plan A、 Plan B 甚至 Plan C 是更好的选择咯。稍早在台北市区的林森北路市民大道口中线及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那新北市八里区商港路往西林港大道前的外侧大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倒是还没有排除掉，也请驾驶朋友呢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省道台二线稍早看到小动物的情形，在台二线西向108.7公里过了宜兰市县界的地方，说是外侧车道有小动物的状况。好，那如果有任何后续啊，或者说呢排除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稍早五羊高架往北45.1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吼，其实很多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不要谈感情。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因为感情真的是发生的会是一个莫名其妙，然后呢，到底这感情会不会走下去，其实也是无法去立刻就知道，或者说呢，有一个就黑白分明的一个交界哦，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感情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可能就是默默的开始了。那面对这些感情呢，有时候可能会困扰到小朋友没有办法好好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重播月老不在家，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对感情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呢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那继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从这个认识啊，一路到说要怎么样去这个好好聊天啊，然后还有说就是追求的方式是怎么样会比较令人舒服，那到底我要怎么样确认这是不是爱呢？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告诉你。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月老。

0: 我，
1: 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
2: 立马帮帮忙，都三千多岁了，还学人家少女拔花瓣分辨爱不爱哟、哦。
3: 哎呦，音乐组组长，您错怪红线组组长了，他正在占卜。因为现在正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重点个案，小安和大人这对佳偶感情最微妙的阶段，他实在太焦虑了，只好用最古老的占卜法来疏解情绪咯。
1: 就是
2: 这有什么好焦虑的、姻缘本来就是顺其自然，我们都是持续追踪记录报告给月老而已嘛。
0: 是这样没错啦，但如果月老回来前让这对匹配度高达 99% 的佳偶感情告吹，这报告就很

0: 来写啦。
1: 哦，好啦好啦，那我也来帮忙好了。
0: 嗯，
1: 不过你下次能不能选花瓣少一点的花啊？
0: 啊，
1: 你看看这地上全都是花瓣，哎，我有洁癖耶，很受不了
0: 哎。哎呦，这样才浪漫嘛。
2: 好啦，两位放心，地板我会扫干净的。现在先看看姻缘簿的进展比较要紧吧。
1: 你看你，小月都比你懂事。
0: 嗯，
1: 姻缘簿拿来我看看。
2: 自从上次小安和大人约出去吃火锅之后，就对彼此有不错的第一印象。小安也隐约感觉到对大人的好感，大人则是因为同学静静对他的追求，开始思考对小安学姐的心意。
3: 昨天阿仁说喜欢吃巧克力，刚好今天在烘焙社做的巧克力饼干可以拿去给他吃哎。嗯，不过这样会不会被其他人误会啊？哎，但是学姐本来就要多照顾学弟嘛。
1: 小安走到大人的教室门口，刚好看到大人在吃同班女同学静静送的巧克力。
4: 嗯，巧克力？哇，该不会是小安学姐送的吧？昨天才跟学姐说我喜欢吃巧克力，今天就收到了，也太幸福了吧。
1: 大人回到教室，看到桌上有巧克力，误以为是小安学姐送的。
5: 嗯，好吃。
3: 他吃得这么开心，那个巧克力该不会是他喜欢的女生送的吧。哎，算了，我还是不要拿给他好了，不然等等被误会。
5: 谢谢学姐的巧克力，我超喜欢的。
3: 什么？他是在说刚刚吃的巧克力吗？啊，那又不是我送的，连谁送的都搞不清楚吗？哼，不想理他了，晚一点再回。
5: 学姐怎么一整天都没有回讯息啊？她很忙吗？还是讯息太多没看到？要不要再传个贴图啊？
3: 什么巧克力啊？我不知道哎。
4: 学姐回了，什么？不是学姐送的吗？
5: 学姐，抱歉，是我误会了。我今天收到巧克力，上面没有署名，但我只有跟你说过我喜欢吃巧克力，我就以为是你送的，抱歉。
3: 可恶，到底是哪个女生送的啊？还不署名？不对，我干嘛这么在意啊？又不关我的事。是哦，那应该是喜欢你的女生送的吧？反正不是我送的啦，哈哈。
4: 完了完了，学姐误会了啦。

0: 你看是不是很微妙？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焦虑啊。
1: 哎，我好像懂你的感受了，但是这样焦虑也不是办法啊。还是先按照惯例下凡考察一番，了解现代的少年都怎么分辨感情的吧。
0: 哎呦，看我都忘了还有这个方法。哎，小月，出发。
2: 哎，组长等等， 我地还没扫完呢。
3: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0: 事不宜迟，立刻去找孩子们问个究竟。
2: 哎，组长等等，我还拿着扫把，这样不太好吧？
0: 小事，放下扫把，换个装就好啦。
2: 嘿，哦，这样好多了。
0: 出发。哎，小月，这边很多少年耶，你去问问他们的想法。
2: 好。嗨，你们好，我们正在针对少年进行爱情方面的街访，想要问问看你们怎么样区别欣赏跟喜欢的呢？
4: 我觉得欣赏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值得我学习的东西，然后喜欢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舒服，然后不会不自在的感觉。
5: 主要就是分为自己对于他人的看法的差别，好比说欣赏可能不一定要限定是男女，好比说我可能欣赏一个学霸，我欣赏一个打篮球，或是欣赏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开心果之类的。欣赏对象并没有分说一定要是谁，一定要是异性或是同性的，而且你也不会对他产生一种爱慕之情，这就是欣赏。而喜欢主要就是他的有些特点可能就刚好有对上你，你刚好就被他吸引到了，因此无论对方可能有些什么缺点啊，别人认为的缺点你可能都会置之不理，你就是喜欢上他了。
6: 感觉是不一样的，欣赏可能就只是看他帅帅的，然后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喜欢会有心脏跳动心动的感觉。
2: 那你们觉得男生跟女生之间有纯友谊吗？
4: 我觉得男生女生之间是有纯友谊的，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相处在一起不一定会有爱情的产生，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学业或者是运动。
5: 我个人觉得男生和女生是不存在纯友谊的，因为我们人当初在刚诞生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本来就是生理构造不同，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也会不同。我们为了能够繁衍下一代，因此男生和女生之间相处久了，当然可能就会日久生情啊，或者是说相处久了知道对方本质长怎么样，因此就不想和对方有继续有往来。
6: 我觉得有，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就算每天互相道早安道晚安，然后呼叫宝贝，还是纯友谊，就是没有互相喜欢。
2: 哦，那你们是为什么会想要跟对方交往呢？
4: 如果我今天跟他相处得很顺利，然后聊天过程中都没有不愉快的话，彼此都很欣赏，然后喜欢对方，才会有这个冲动。
5: 想和对方交往不一定代表对方身上一定要有特质，而是对方只要其中身上可能哪一点特质吸引到我们，好比说长得很漂亮啊，对我们很温柔啊，然后让我们产生一些想法去接近对方。
6: 就是要有那种很强烈心脏跳动的感觉，然后同时心情要很好，然后才会想要告白，想要交往。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哇，下班问完比较有头绪了，哎，感觉好多了。
2: 哎，回来啦，这么快？
1: 当然，我办事效率天界第一耶。哎，你怎么一脸刚做完坏事的样子啊？
2: 我哪有？
1: 嘿嘿，我看到了，原来是也想体验少女占卜，还特别拿了红玫瑰。看来你冷漠的外表下也藏着一颗炙热的少女心嘛。
2: 哎呀，对了对了，别闹我了，正事要紧。刚刚你们调查的如何啊？
1: 好啦，不闹啦。根据刚才的调查，孩子们大多觉得欣赏是在对方身上看到能学习的地方，而喜欢呢是怦然心动或相处自在的感觉。另外，比较多少年觉得不同性别间有纯友谊，而会想进入交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包含相处的自在与否，还有会不会付出不求回报的爱，以及能不能持续心动。
2: 哇，这样跟我们的想法差很多耶。果然时代不同了。诶，怎么没看到小月？
1: 因为我已经请他去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找研究少年心理的专家啦。
2: 哇，效率也太好了吧。
1: 你应该要感谢我效率好，不然小月就看到你的少女心咯。
2: 别提了，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好好好，哎
2: 呦。

在我们去米鹿谷之前呢，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在台北市区的八德路二段敦化南路口，说说看到绕境队伍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呢，您等一下会经过八德路二段敦化南路口，请务必绕开。目前这边周边是有绕境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车子真的很多。那另外呢，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40.8到68公里之间，桃园到右师路段内侧移动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龙潭路段的内侧也有移动性。

的工程，往北方向11到10公里之间，这是系指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正在施工。至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不过工程很久，会到117年的8月29号。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则是要请您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并且依照指示小心慢行。工程一路到118年的10月23，所以这两个都是长期性工程哦，这个改道动线可能都要记一段时间。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德霞打给。等一下，我们在新闻时段过后再飞去麋鹿谷，好好找一下专家聊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拒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5: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土地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
6: 结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

0: 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0: 下午来到了1:36，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起蜜雅，赶快来补充一下最新路况喽。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五号，刚才国道五号往北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开始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另外，在北上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也要注意。刚才有朋友发现外侧路间停放一台故障车，所以行经国道五号往北要特别留意6.4公里的外侧路间过。过了乌涂隧道，出隧道之后会发现这台抛锚车。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区的承德路往南过了福国路，目前外侧车道工程开始启动。那台北市区呢，稍早不是说在八德路二段敦化南路口有绕境活动的队伍吗？那刚才听众朋友行经路段有告诉我们最新的动态，现在呢队伍已经走到了八德路三段跟北宁路的交叉路口，说是这个尾端，这个队伍的尾端在八德路三段跟北宁路口。感谢我们听众朋友随时来通报我们他们的最新动态。那如果驾驶朋友呢经过有发现这个绕行队伍怎么就在旁边呢，记得要跟他保持安全车距，这样子他安全你也安心哦。那另外国道的方面，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包含国一南下40.8到68公里，桃园前到过了右师内侧移动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南42到70公里土城龙潭路段的内侧也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也还在施工。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大约62公里大溪出口旁边有看到一台大货车冒烟还慢速行驶，目前根据北控回报是说状况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欢迎大家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好了，来，我们一起来到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爱呢？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0: 您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杨玉敦临床心理师吗？
2: 是，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我们是那个月老处姻缘组的组长，要我来请教您关于人间青少年的爱情问题。
2: 请说。
0: 首先我想要先问问看老

0: 老师，我要怎么样分辨自己到底这个感情是欣赏还是喜欢啊？
1: 我们常常会混淆这两个感觉。譬如说，如果我把我在意一个人都认为是喜欢的话，那我可能就发现说我常常喜欢不同的人，那我是不是渣男？那如果我认为说每个人都是欣赏的话，那有可能我就错过了有些人我想要跟他更认识，想要更靠近的机会。所以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分辨是很重要的。那要怎么分辨呢？这边有三个部分来判断。第一个可能是时间，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说自己对这个对方的感觉是有时候想一下对方注意对方，还是常常在想对方注意对方。譬如说今天我喜欢一个人，没看到的时候都在想他，常常想他，那这个可能表示说我想他的那个频率很长，很常想到他，这样可能就是更喜欢而不是欣赏。然后第二个是程度，就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有时候我喜欢对方这个感觉让我可能有点睡不着觉了，让我可能没看到他的时候也想对方，让我想要跟别人分享，那这样的程度可能就表示比较强烈。那如果我今天只是在可能课堂的时候喜欢他，可是下课之后我就忘记他了，我就不在意他了，那这样可能就是欣赏不是喜欢。如果你发现说你对一个人在意的那个感觉啊很强烈，强烈到说可能回家可能会睡不着，都想到他，想要跟别人分享，或是一直想他，让你不能够专心念书专心上课，那这样表示可能很喜欢，就不是欣赏。所以第二个是强烈的程度。第三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下我对对方的感觉是可能特定的面向是很欣赏我，还是整个很全面的部分。譬如说有些同学他可能唱歌好听，唱歌的时候就很吸引你，那这样可能就是欣赏。那有些人可能是发言的时候好像很帅气，好像很聪明，那如果这个部分很吸引你，那可能比较像是欣赏。但是如果你发现说他不只是那些厉害的地方很吸引你，他可能平常的样子都让你很在意。比如说你可能平常就很在意说他看起来笨笨的，他好好笑，他讲话怎么那么有趣，那这样可能就是喜欢。就是你发现说你今天对一个人的感觉很常想到他的，让你很在意，会在意到说想跟别人分享，感觉很强烈，然后这个吸引你的部分又不只是一些他厉害的部分，他可能各方面或者很多方面都让你很在意，那可能就比较像是喜欢的感觉。
0: 其实还蛮好分辨的耶。那这样的话我要如何看清说自己呢是真的很想要进入一个很深入的感情的这种喜欢，还是说我只是想要跟我的同侪跟我同学炫耀说哈哈我有男朋友女朋友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我发现我对对方的这个感觉啊，其实很大的部分是我很在意他，譬如说我在意他喜欢什么，他了解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我想要更了解他，今天我们要不要交往也很注重他的一个感受，他如果觉得太快了我们就不要那么快，他希望慢慢来我们就慢慢来，这样子你以对方的感受为主可能就比较像是喜欢。可是如果你发现啊，今天我跟这个人相处，我想要更认识他，约他出来的重点是让你想到说我想要 po 文跟朋友分享，我想要 po IG， 我想要跟别人讲说我也有女朋友，或是我想要让朋友知道说我约出来了，就这样比较是想要让朋友知道想要炫耀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偏向像是我没有那么在意对方的感受，我比较在意的是我能不能够跟别人讲跟别人分享。
0: 哦，所以重点就是对方的感受有没有去在乎他。
1: 对，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在意对方的感受，还是你在意的是那些其他人的观感。
0: 哦，原来如此。那我可不可以只有单纯想要享受恋爱的感觉而谈恋爱，这个有没有可能会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啊？
1: 哦，如果是很喜欢恋爱的感觉就是很可以理解，恋爱的感觉其实很吸引别人，我们会觉得很甜蜜嘛，然后可能好像很幸福，或是一直想到一个人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讲，所以这个感觉很好很舒服。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这样子想要进入一个感情谈恋爱的话，会有很多缺点。譬如说一开始可能很甜蜜，可是你会发现慢慢的两个人有一些好像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些可能习惯不一样，那就会有很多需要去磨合跟沟通的部分。你就会发现说你真的跟一个人更认识之后啊，很多时候会发现你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不一样的个性，可能有喜欢的东西不一样，讨厌的不一样，有不同的习惯。譬如说今天你想要跟他出去玩的时候，他想要找朋友玩，那你今天想要玩电动的时候，他想要约你出去，你们习惯不一样，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那种想法的不同，就容易吵架。所以在一起或者谈恋爱不只是有那些好的部分，也会有很多需要去可能克服的去沟通的部分，那这些部分可能不完全是很甜蜜的，可能会很难过，会很痛苦，会很多烦恼，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恋爱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其实谈恋爱很像是在照顾一个盆栽，就是你要照顾一个盆栽，希望它可以每天健康长大，很多时候它不是只有欣赏的那个时候而已，你会花很多心力去照顾它，可能去移它的位置啊，去浇水，然后去看说它有没有受伤怎么样的，就是那个很多心力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会需要去承担的，去负责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一个人谈恋爱，你可以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些挑战，你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

0: 那些可能需要去负责的部分。
1: 哦，所以不单纯只是恋爱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负责任的态度。
0: 对，
1: 准备好我的心情，然后确认好我的心意，再来进入一段关系比较好咯。
0: 没错。
1: 啊，原来是如此，谢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
0: 不客气，欢迎随时来交流哦。
1: 报告，小月归队。
2: 辛苦啦，快来说给我们听吧，我还要写零签呢。
3: 哦，难得你这么有干劲啊。
2: 你在闹，报告你自己写啦。
3: 啊，好啦好啦。
1: 那我开始说咯。刚才专家表示要分清楚是喜欢还是欣赏，可以透过时间、程度还有感觉三大块来看，是时时刻刻都想要黏在一起，还是没有黏在一起也不痛不痒，还有会不会在乎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以及感觉是否自在。
2: 了解了。我想好签诗了。哎，小月啊，你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
1: 是。

0: 爱是清香的花蕊，爱是五月奶汁，爱是高阳的江边，爱是透早的豆奶。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不知道爱是什么的少年，我去看看音乐部有没有新的进展。
1: 哇，今天的零签居然是台语的，我得研究一番再去托梦了。

0: 唉，自从上次误会学姐送我巧克力之后，这个礼拜她都没有跟我联络。不过为什么我这么在意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每天会聊天的关系啊。
1: 对呀，为什么这么在意呀？
0: 谁？为什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1: 你不用管我是谁，大人呐、啊，你还不明白吗？
0: 好熟悉的感觉哦。明白什么？
1: 为什么这么在乎学姐不联络你？为什么误会学姐送你巧克力的时候这么开心？为什么被学姐误会有女生喜欢你会这么紧张？
0: 因为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哎，这年纪不懂很正常。知道？你刚刚说知道吗？你真的知道吗？
0: 最近因为骚扰简讯，晚上都没睡好，竟然在上课不小心睡着了。学姐，
2: 上课偷睡觉哈，出来一下，我拿东西给你。
0: 学姐，你怎么会来？
2: 这个给你，我今天在烘焙社做的，想说太多了，我也吃不完。
0: 巧克力饼干呢？谢谢学姐。
2: 不会啦，我也吃不完啊。那我还有事，就先走喽。好紧张哦，我刚刚看起来应该很正常吧？故意一个礼拜没跟他联络，但反而越来越在意他哎。看来我真的喜欢上他了。
0: 哇，学姐送我巧克力饼干呢！原来学姐没有讨厌我，而且学姐刚刚脸红红的好可爱哦。

0: 哎呀呀呀，刚才不应该把花瓣丢掉的，这种时候应该要撒花庆祝吧。
1: 哎，但这样有洁癖的音乐组组长会受不了吧。
0: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下凡回来的时候，吼，他。

0: 来你又焦虑需要拔花瓣了吼，我带你去拔个够。
1: 好哦，组长们辛苦了，请好好休息。还好月老不在家，不然他就会知道原来组长们
2: 都有少女心，这样才能守护良缘，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所以听完之后可以分辨这个是欣赏的感情，还是有喜欢，还是说哦天哪，我已经爱上你了呢？哎，到底是哪一种？其实这个心意呢，真的是要自己去分辨哦。你可以从刚刚呢这个米露的老师告诉你的这个方法，稍微去厘清一下，哎，到底这份感情是什么？到底这种悸动的感觉是什么？哦，是单纯的激动，还是你的心悸啊？该去看医生还是要去看医生？啊，如果真的发现说，哎，好像真的是有一种好像这个陷入恋爱的感觉哦，那或许呢，哎，一段好的关系就可以开始喽。下午1:50，再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一下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龙潭路段的内侧移动工程还在进行，还有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也有工程。不过 HOGA 载的是没有影响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开车就可以。那在国道5号工程呢，则是占用了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1号南下40.8到68公里，沿途从桃园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北部地区唯一国道车速不到60的路段，是在国一往北台北到圆山，目前均速大约59公里左右，这个低空飞过。那如果驾驶朋友呢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市区的方面，在新北市淡水区的中山北路一段149巷，朋友说那个号志灯绿灯居然不亮，哎，罢工中。好 ，OK， 修掉哦，我们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新光路2段28号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请找其他停车位。那如果真的要来动物园，也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稍早在台北市区的这个承德路往南过福国路的外侧工程，原本一度占用了慢车道跟机车优先道，那原本是说3点钟会结束，现在呢北市交控说这个工程已经提早收工，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1013等位帮我们随时补充，感谢大家的帮忙。说到校园恋爱，这首歌曲应该也是蛮搭配的哈。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呢想要祝福我们考生的事情，小幸运田馥甄的歌声。

小幸运，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还是要持续小心的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路肩哦。那现在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啦，平均车速还是没有受影响哦，大家就循序渐进开过去，然后提高警觉就可以。至于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包含省道在台61线今天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哦。哇，今天外头天气实在是有够好的耶，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的窗子啊，那个阳光洒进来啊，已经是快要看不出去的等级哦，就是真的光线还蛮充足的。所以也提醒朋友啊，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发现说好像外头阳光有点刺眼，可以戴一下太阳眼镜保护你的灵魂之窗。那除此之外，不管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活动，还是要多多注意水分的补充，尤其今天的这个天气，其实如果你没有随时补水的话，真的是会有一种快要干掉的感觉哦。所以还是要记得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水做的啦，我们有70%都是水分嘛，就跟地球一样哈，所以还是要随时记得补充水分。那如果你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没有吃饭，不可以哦，一定要记得吃饭，因为吃饭你才会有力气，不管你是要读书也好，要工作也好，还是说要休息也好，至少吃一顿好的吧，记记自己的五脏庙，今天上午这么努力付出了，对不对？午餐如果没有吃好，没有给自己呢这个好好打气加油，你要怎么有动力继续努力呢？我自己都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你找一个这个很好吃的东西，或你很喜欢吃的东西哦，把它吃下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浑身充满了干劲，充满了这个力量，想要做事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呢你刚好觉得说好像下午有一点神神，有点想睡觉，那也睡个觉吧，睡个觉也不错，然后大概睡个15到30分钟左右，午睡时间也是一个可以恢复能力的，恢复你的精力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呢如果这个时间点你还没有吃饭，赶快去吃饭，不要再拖了，因为这个用餐时间

如果不固定的话，真的很容易发胖。昨天不是有跟听众朋友说我比较晚吃吗？所以就有好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哎，有点太晚了。也有很有那个热心听众朋友呢，特别透过梦萍跟我说，哎呀，真的不能这么晚吃饭，吼，修丢修丢，我会好好的来改进一下。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153.4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五号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长庄善政出席桃园区国强一街至文中路道路开辟动工，他说此项工程斥资7700万元，工期9个月，明年1月完工通车后，将可改善地区拥塞，提升整体行车效率。庄善政市长表示，这项工程串联桃园区国强一街、文中路和周边的上海路、龙安街，除了改善当地拥塞情况，还能完善区域路网，提升整体道路通行效率。此外，也同步办理电线地下化，降低台风期间停电风险，并设置标线型人行道，强化行人安全和市容品质。
2: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注意，期待能够顺利完工。
1: 桃园市政府公务局表示，本项工程位于桃园区纵贯公路桃园内坜间都市计划范围，新辟拓宽道路长度约320公尺，宽12公尺，北起文中路，南自国强一街，串联周边街区，并导入人本永续设计，设置双侧人行道、庇护岛、号志，并办理电缆地下化，搭配再生材料与 LED 照明，落实节能减碳，合并拓宽龙安街152巷，强化路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要提醒的是，刚才在国道一号新增了一个掉落物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往北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一个角铁掉落，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是占用南下40.8到68公里，桃园前道过了右施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双向内湖到台北路段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持续小心工程路段占用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的内侧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三号往北10到11公里，是11到10公里，这是细指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持续。但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状况，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非必要的话可能也先不要变换车道，会相对比较安全哦。现在看起来感觉起来是要下土城路段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是要下土城出口，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到最外侧啊，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国道五号朋友，目前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移动性清扫还在进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6.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的外侧路间的抛锚车还没开走，继续小心闪避。省道方面呢，就是老样子后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记得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一路到118年10月23号，每天朝九晚六都是要留意这个改道资讯的。至于市区的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需要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新北市八里区的商港路往西跟临港大道前的外侧，大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了吗？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米娅看一下。也提醒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在中山北路一段149巷的巷口，现在后置灯绿灯罢工不亮，记得经过路口慢看停，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区则是要留意，今天有绕境队伍，那稍早是出没在八德路三段北宁路口左右，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呢您刚好开车有经过，然后发现这个最新的动态，或者说呢需要先避开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帮我们来电不经光补充后，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这是听众朋友推荐的歌声，这是莫文蔚的歌曲，歌名就叫做你可以，这也是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考生朋友们，你可以，你一定可以的，只要发挥平常心就可以了。

0: 这是莫文蔚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你可以，要告诉自己自己是很有能力的，一定可以考出好成绩。但是有的时候呢，法律上规定你不能做的事情，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叶律师带来一个这个话题，就是法律上规定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道路呢是属于公共的空间嘛，所以呢如果你在道路上面有放置任何东西，其实是会影响到别人通行，也会让自己吃上罚单。近期好像就有人觉得说，好像人家把车子停在可能影响他出入的地方，他也要影响回去，殊不知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部分呢，在那个法律上面其实并不是这样规定的。好，我们就来问问看叶律师好了，针对像这种状况啊，就是可能为了要阻挡他的邻居之类的，他可能拿了三角锥之类的东西把它放在道路上，结果后来反而收了罚单，到底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占用道路的相关法律责任。
1: 嗯，
0: 那其实不管说是行人啊，或是骑车，或是开车，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遇过说被挡到要绕路的情
1: 形。嗯，
0: 那通常有可能是说骑楼被堆放东西，或者是说路边乱停放的车辆。
1: 嗯，
0: 当然也有可能就像米娅刚刚举的案例，可能是邻居或是住户间他有一种先抢先赢、占地为王、为王的状况，
1: 是。
0: 那想必就是大家遇到了，一定都是不喜欢的。那虽然我们可能想说，互相大家给个方便，就不用太特别去计较。但其实这类占用道路或骑楼的行为，它都是有可能产生相关的法律责任。
1: 嗯，
0: 那最直观的当然就是罚单。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案例，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好的。
0: 那这两个其实是蛮简单常见的案例啊。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有个阿姨，她就是只要她的左邻右舍把她的车左邻右舍把邻居把车停在她的住家附近，她就觉得挡到她，所以她就去用那个三角锥把这个车子也围起来，让这个车子也不好进出。那她可能觉得说，这样子邻居就不会来停她家这样。
1: 嗯，
0: 那当然民众有可能车子要进出，所以她就邻居就来所以把这个三角锥移开，那个妇人这个阿姨就会出来骂人。所以那当然有纠纷，那有人就不忍了嘛，所以他就报警处理。
1: 对，啊，
0: 对，那警方到场之后就必须了解说，这个现况到底是怎样。
1: 是，
0: 那后来警方就认为说，的确这个阿姨你没有正当的理由，你就用这个三角锥把它围绕这个停放在路旁的车辆，其实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秩序啊。
1: 对，
0: 那当然警方的做法一定都是会先告诫说，那你要把这个障碍物给清除。
1: 嗯，
0: 那你不清的话呢，依照相关规定的话，我就可以发这个罚单，所以这个阿姨就被罚了1200元。那除了这个案例呢，其实另外一种案例就是，有时候是可能不是一般民众，可能是这种开店家的业者。
1: 店家，
0: 对，因为可能有些店家他要进货啊，干嘛的，他可能需要囤在这个仓库嘛，或是那就有发生过这个有业者，他因为他的仓库可能空间不够了，所以他就把他进出来的货很大的这个两个木箱就堆在这个道路旁，而且还一放就放了2个月。
1: Wow。
0: 对，那当然也有民众就是就是走那条路就很不方便啊。
1: 嗯哼，
0: 那后来警方当然是也是要去现场去做认定说这个占用道路的情况。
1: 嗯，
0: 对，那这个案件比较有趣的是说警方去现场就说这个业者堆了两个大木箱的货品在那里。
1: 嗯，
0: 所以警方呢就依法就先贴一个通知书说你这个业者你要自行把它清理。对，那后来呢这个业者就没有乖乖的去做。
1: 嗯，
0: 那所以呢警方呢依法他就可以请这个环保局来协助清除。结果这样一清之后呢，业者这个案例也蛮有趣的，他就开始去告这个警局。他认为说，我堆的那个木箱里面是有我进的那个高价的一些器材，结果你把他这个环保局直接清掉了，我这个财务上就有损失。
1: 嗯，
0: 然后他就跟这个警局索赔这个81万元。那当然这个案件最后还打到进到法院啦。那法院当然是去现况说，的确你放这个木箱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现有的巷道。
1: 嗯，
0: 对，所以业者你不可以把这个巷道的这个通行道路当做你这个私人仓库的延伸嘛，所以呢他就认为说那个警方依法处理呢并没有不当，那也的确因为你影响了这个大众的交通安全，所以依法可以裁罚，再加上通知这个环保局把它清掉。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呢，你这个业者跟警局要求这个索赔这个木箱里面的物品价值，第一个是说，可能业者因为已经被清掉了嘛，你也没办法证明说，当时候这个木箱里面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
1: 嗯，
0: 那这个东西的价值为何？那当然法官还有用一个逻辑去回应这个业者，他说那如果你这个木箱里面装的是很高价的东西的话，为什么你没有任何的防盗措施，
1: 对啊，
0: 然后就把它堆放在路旁？
1: 嗯，
0: 对，所以他是法院最后就驳回了这个业者的请求。
1: 嗯，
0: 那当然这两个案例其实直接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实就是大家常听到所谓的路霸或是占用道路的行为。那它其实有明确的这个裁罚的依据，就在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1: 嗯，
0: 里面有一个第82条，里面呢就有特别提到说，如果你在道路堆积啊放置这个足以妨碍交通的物品的话呢，其实主管机关通常一般都是检举之后都是警方到现场，警方到现场之后呢就可以命这个行为人要把这个障碍物给清除。
1: 嗯，
0: 对，那如果你不清你有这个行为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个罚锾就是1200到2400，其实也不小。然后再来是呢，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个

0: 同条的规定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说，哎，如果我已经叫你劝导说你要赶快清除，如果呢你不清，或者是说你不在场的话呢，其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视同那个堆放的物品叫做废弃物，然后就可以依照废弃物的法令就是由环保局来做清除。对，那所以其实这个规定就是很明确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你今天在道路上放置的物品已经妨碍交通的话，其实主管机关跟警察其实都可以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法条例去做开罚。那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大家可能想说，哎，道路那我在骑楼乱堆应该就没事了，但是其实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道路，它的定义里面其实包含骑楼，所以如果你是占用骑楼影响这个行人通行的话，也是会被取缔的。对，那当然啦，结论上其实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案例，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其实这个道路它公众通行的利益，其实它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这个平安顺利的通行，那当然它的维护就需要大家互相帮忙哦，不要任意说用交通锥啊，或是自己的杂物啊，或是其他物品去做占用，那影响人家车辆跟交通的通行，不然都会有这个处罚的规定。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有时候这种道路占用那种路霸的行为，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些停车纠纷啊，或是邻居纠纷。
1: 对，
0: 所以那其实像我们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阿姨的案例，就是放三角锥的那个阿姨。
1: 嗯哼，
0: 那其实因为那个警方有到现场去做劝导嘛，结果他还因此跟警察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那其实他最后是因小失大，因为他跟警方发生这个肢体冲突，可能在移动那个三角锥，他不开心或是怎样。
1: 嗯，
0: 那最后他其实不止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罚单，其实他因为跟警察有这个肢体冲突，其实他同时还有那个被法院判这个妨碍公务跟伤害罪，所以有一个拘役30日的这个处罚。对，那个堆木箱的业者也是啊，因为其实他东西被清掉，他是认为自己的财物有受损，那最后他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成本去法院诉讼，那当然之后因为他没有办法举证成功，所以他诉讼就输掉。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变成说，哎，其实单纯的一个占用，那除了是可能单纯的这个罚锾的部分，那可能衍生的一些相关纠纷，其实最后也是导致说，哎，这个行为人之后可能真的是因小失大了，
1: 嗯，
0: 可能面临财罚之外，还有可能这个吃上一些刑罚，或者是你额外东西的财务损失，其实真的都是大家要审慎思考的，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方便哦，然后去触犯一些法律的规定，然后甚至最后还要到跑法院，甚至留下一些刑案的记录，那真的是不值得啦。
1: 真的，
0: 那当然就是呼吁大家，就是交通秩序的维护，就是大家都要一起帮忙这样。
1: 没错没错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你有发现说，诶，你可能是住在一楼的齁，那你有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前面的那个骑楼啊，诶，不要去堆放一些不管是盆栽也好，还是说你把机车停在那里，脚踏车停在那里，甚至说堆放一些杂物啊垃圾啊，其实这些全部都是 NG 行为齁，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哦。那当然如果呢就是邻居之间呢是有发生一些摩擦齁嫌隙齁，有的时候我们要理性沟通，好好的沟通，好好讲，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各退一步不海阔天空嘛。啊，如果大家每个人都要争一下，那就只能上法庭，那大家依法办事之后，或许齁因小失大这个机会真的很多齁，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就是可能为了说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呢就搞到自己反而还背上了这个法律责任，甚至还赔钱了齁，这样也是不 OK 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叶云君叶律师用这个案例来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道路上面齁占用道路，谢谢。
0: 好，谢谢蜜啊，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他们是米尔斯，这首歌曲就叫做《手牵手》，今天所选播的是清新版的哦。下午来到2:27，继续来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21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发生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受事故影响，在路网图上呈现哦，圆山开始的车速是已经降到了20以下，红到发紫的状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行经国道一号往北，大约靠近21公里过圆山，就要多加留意这起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如果您目前还没有上圆山交流道，请先不要上圆山的北上，国一北上，现在上来刚好碰上车流瓶颈点，你宁愿往前开一点，开市区道路，然后开到内湖之后再上来，会相对比较顺畅好走哦。至于在台北市区，稍早也有听众朋友问说，诶，为什么建国高架往南要下和平东，我下不去勒？好，那刚才呢，北市交大也回报了，原来是因为刚刚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因此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尾端是回堵到了仁爱路的上方。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149巷巷口那个绿灯不亮的情形，新北交控是说已经把它这个记录起来了，那之后就会把它修缮好。那也请驾驶朋友行经中山北路一段149巷口，务必要多加留意。好，目前号志灯绿灯还是罢工不会亮。至于在国道五号朋友，可以帮我回报一下吗？请问国道五号往北6.4公里过乌涂隧道外侧路间，抛锚车是否还停在现场呢？好，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告诉我一下。新北市八里区的双港路往西临港大道前的外侧车道，请问大货车机车事故排除了吗？这起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传进来，好，需要朋友来支援一下，告诉我们。市区的方面，在台北市今天八德路三段附近，好像是有绕境活动的队伍，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刚好经过的时候也有发现队伍的最新

动态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怎么跟我们说呢？很简单，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用这支电话就可以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资讯喽。感谢大家的帮忙，也邀请您一起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等一下，我们2:30收听完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警之后肇逃，造成远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没驾照啊。
3: 不驾照怎样弄哦？
2: 不驾照，我今天影像不是我的，我今天扣伊啊。
4: 案件发生在10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远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远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11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公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林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十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证明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7: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十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6: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邀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

0: 自出席剪彩跟地方名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1: 这是我们在龙崎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哦，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是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哦，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0: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封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劳保局资讯站，
4: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5: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4: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5: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4: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2: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7: 便捷的台北，
8: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7: 生态的台北，
9: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7: 欢乐的台北，
10: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11: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3就是它，景广台北台。

下午来到2:38，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帮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呢，要提醒的是我们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南下的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均速慢下来咯，目前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车速是相对偏慢，可能是因为在南下的工程影响。南下40.8到68公里一路从桃园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在台北到圆山目前车速不到40，圆山的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原因是因为刚刚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发生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根据北控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只是后方还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等待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正在施工路段，包含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龙潭。

内侧移动性施工，国道三号往北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也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在南下也要留意哦。现在石碇、平林跟头城的出入口匝道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至于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21公里过圆山事故排除，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总共有4公里那么长。另外国道五号往北6.4公里乌涂隧道过了之后，原本停在外侧路肩的抛锚车目前确认排除掉咯。省道台二线往西方向108.7公里，原本在靠近新北宜兰市交界的外侧车道，说是这个小动物的状况，目前北分局说已经清除。新北市八里地区的商港路往西跟临港大道前的外侧车道，感谢新北交大回报哦，这起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刚才新增了在台北市的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的入口处外侧，诶，怎么会有一台 Autobike 停在这了？是不是不小心发现走错路了嘞？好，状况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在建国高架目前往南方向车流尾端可能还在仁爱路哦，因为稍早呢要下和平东路出口的车流有回报说这些前面是有事故的，那现在事故排除，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至于在淡水地区，目前中山北路一段149巷巷口的号志灯绿灯还是不会亮，经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哦。这个状况我们目前也已经把它这个就是路案了，所以呢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才会派员处理。那我们就是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就没有问题。今天呢，针对这个我们要考国中会考的小朋友们吼，其实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带来好多好多的祝福。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祝福非常好吼，我们要把这个至圣先师给请来，也把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诗人吼，就是李白，请到空中来为大家加持一下。”好了，那我们就先来听《子曰》好了，这是朴学亮的歌声。Oh yeah.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这是朴学亮跟曾宝仪带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子曰》。听完志成贤诗，来有诗仙来了，这是李白、李荣浩的歌声。

李荣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李白。继续来提醒路况咯，稍早国道一号往北 29.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的角铁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国道二号新增了一个掉落物，在国二往东的 14.8 公里，听众朋友经过大南前发现说中线车道有绳索掉落，正在通报处理。国道五号往南方向 51.2 公里，在苏澳前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凭空已经派员处理。那再来呢，要跟你分享是在国道二号往东的 14.8 公里后大南前，刚才不是说中线车道的绳索吗？后来北控稍微检查了一下，诶，刚才没看到呢。好，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刚好刚刚看到那个绳索它是掉在哪一个车道，也可以把更详细的状况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再来请这个北控再确认一下。那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往南的方向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均速有点辛苦，不到60公里，主要是因为今天在南下 40.8 到68公里沿线桃园到右师的内侧是有移动性的工程，所以后方车速有一点缓慢。国道一号往北在三重到圆山之所以车多，是因为刚刚在过了圆山路段是有事故的，而且有回堵车流，那现在不用担心哦，因为事故排除，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更多路况后续0800-0001123，欢迎大家随时补充。

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这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告五人跟白安带来的歌声。我刚刚看了一下电视，现在在算是花东跟嘉义地区好像是有三级以上的地震啊，有感地震，但是北台湾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我刚刚也是就是起来稍微动了一下，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刚刚有没有这个地震的感觉。好，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感觉，欢迎你可以私讯 Mia， 脸书搜寻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跟我分享 Not shy。

他们是韩团 ITZY， 这首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Not Shy， 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觉得害羞啦。那当然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要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但是最近呢好像就有发现，诶，好多人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说要报税，问报税的问题。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跟税务有关系的电话叫做0800000321、哦、最后三个数字的顺序不一样，我们是123，然后他们是321，所以如果你要问报税的事情，好，0800000321，不要打错喽。等会儿我们3点钟准备对时，这边提醒一下，国道3号刚才往北方向的79.7公里关西前的槽化线上，目前正在处理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但是警告标示哇没有摆上去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桥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再者

0: 基隆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1: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2: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啊，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3: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2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3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2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2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那以3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金融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4: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目前外头天气还是非常良好吼啊！如果你在外面活动的话，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持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吼，今天因为是淡海大桥，淡海大桥，怎么觉得？我看一下吼。这个应该是淡江大桥吧，哈，目前这个淡江大桥的通车的关系，所以在淡水地区的中正路一段往渔人码头的方向，车子还是颇多哎。现在车流尾端已经回堵到了淡海路喽，哈，听众朋友可能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毕竟大家都喜欢新的嘛，总会觉得说这个刚通车，然后就去走一走，感觉特别有实感。但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先避开位比较好啦。好，现在周围的车子还是相对比较多，非必要请先不要前往，毕竟这个淡海大桥一直在那里，淡江大桥，我怎么一直说错，淡江大桥都在那里，不用担心，今天已经安全通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肩抛锚车停放，但是警告标是忘了摆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往南51.2公里在苏澳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已经派员处理。国道二号往东14.7到14.8公里之间呐，稍早听众朋友说大南前的中线车道有绳索，那后来发现啊，原来是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OK， 修掉，北控也再次派员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往南8里1出口，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那至于在稍早国道3号往北方向79.7公里关西前的曹化线，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没有发现喽。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是在系统的路段，内侧工程也已经结束。

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在处理的工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从 40.8 一路到68公里之间，就是在桃园到优势路段还是要持续小心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国道三号还在施工路段是南下42一路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至于在国道五号的工程呢，目前占用南下的石碇、平林跟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啦，有任何的状况再麻烦朋友持续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接下来想要听听众朋友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高明俊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年轻的喝彩》。那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的小朋友们啊，毕竟这个礼拜要考会考嘛，所以呢，还是要为他们喝彩一下哈，要告诉他们无论如何哈，就是发挥自己平常心就可以喽。高明俊的歌声，《年轻的喝彩》。

0: 年轻的贺才，这是来自于高明俊的歌声。接下来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也是这个要继续学习的事哦。就算我们已经长大了，还是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学习。那接下来台北大小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要来跟你分享跟毛小孩相关的事情。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处的陈伟伦组长。组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要麻烦组长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关于这个管理毛小孩，其实我们身为饲主有好多好多的责任是需要负的，并不是说因为他好可爱，所以我就把他养起来，然后呢每天只给他吃给他睡而已，都没有管他的其他状况。那当然我们这个相关的责任教育也有推出课程来好好的教导大家嘛。
2: 是的是的。那个我们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那个饲主都能够学习怎么样去照顾我们的宠物毛小孩然后他如果行为啊有一些问题啊要怎么处理啊怎么训练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动物保护法啊对于这些饲养还有照顾的部分它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都有推出相关的课程。那我们每年我们其实那个这个课程已经推出超过十年了。那每年每年我们都会推出上百场的课程，包括网络课程实体课程然后让饲主可以来学习。那在网络的部分我们就是有推出那个毛孩学院的网络课程然后还有就是另外我们跟那个社区大学社区大学也有合作那个实体的课程，那都每年都有春季班的班次、暑期班的班次、秋季班的班次那台北艺大那边也有40堂的课程可以让那个饲主来选择。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每年跟我们台北市的动物友善店家我们台北市大概有300多间的一个动物友善店家，就是饲主可以带着那个我们的宠物到店家来做消费那我们跟这些店家每年都至少合作8场次的一个宠物外出礼仪的课程就是我们会透过那个一些不管是饲主责任照护

0: 啊，或者甚至我们还有一些店家，因为他们有推出宠物餐的部分，那我们都有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来照顾这个动物，然后还有就是带着宠物在外面的时候，哦，要系牵绳，然后要那个注意那个犬猫要绝育啊，宠物登记等等，哈，对，然后另外在我们。那个我们也跟那个民间团体哦也合作很多的课程哦，包括有去那个各级学校，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去宣导的课程。那还有就是针对那个一般饲主哦，他可以报名来参加的课程哦，有行为训练的，有那个饲养照护的都有哦。那另外在我们动保处的官网。哦，我们有一个饲主责任教育主题专区，那里面我们也放了很多的电子书，就是狗啊、猫啊、鼠啊、兔、鸟，它的一些饲养指南，那就是说，如果一些新手爸妈，他们第一次饲养动物，那都可以自己去下载来看看，说要怎么样来照顾这些动物，这些课程内容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多元，而且最主要就是它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让民众来参加，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就是饲主来报名参加。
1: 没错齁，所以如果你要养动物之前，你本来就要先做好功课，那当然在养动物的过程当中也要不断的 update 自己的那个知识齁，才可以给我们的宠物最好的一个环境嘛。好，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这些课程的讯息，我们要去哪里查呢？
0: 哦，这些课程的讯息齁，在我们台北市动保处的官网齁，它有一个我要去上课的专区齁，还有最新消息新闻稿都可以找到。
1: OK。
0: 那然后我们台北市动保处，我们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FB 粉丝专页。它叫台北毛孩去旅行。那这些课程在这个 FB 的上面，我们也都会用相关的贴文来做介绍。所以也是欢迎民众就是到我们的 FB 的粉丝专页台北毛孩去旅行。
1: 是。
0: 来关注这些讯息。那其实那个毛孩去旅行，它不只有课程的讯息，它还有友善店家的介绍，有狗公园的介绍，有非常多适合饲主来那个查阅的一些讯息。
1: OK， 好，對對對，那组长您稍等我一下，我来插播一个重要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57.6公里，过了内坜的路肩，朋友说看到 Odobai 骑上来了齁，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往南大约过了内坜路段，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0: 然后就是对于那些可能没有办法去参加实体课程的朋友，那就是可以到我们台北一大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选课中心那边可以输入关键字，就是台北市动物保护处那也可以找到那个我们刚刚说有40堂的课程在这个台北一大上面，那随时随地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做观看。
1: 嗯，没错。哎，那我想要问看组长哦，就是有关于这些课程的规划啊，它通常有哪一些面向呢？让我们听众朋友先批判起来。
0: 哦，是，这些课程。那当然就是最主要就是一些宠物饲养的一些基本照护的一些知识嘛。然后因为现在就是狗狗养狗或者养猫通常会遇到一些行为的问题。
1: 是。
0: 那有时候这些行为问题都会造成一些困扰。那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直都很受到我们饲主喜欢的一个犬只行为的训练课程，然后由专业的犬只行为训练师来教我们饲主怎么去了解狗狗的行为。
1: 是
0: 那如果狗狗的问题有一些行为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就是把这些问题处理好，然后更了解狗狗的行为，那我们饲主跟狗狗间的感情就可以那个进而增加，然后互动，对互动也非常的有帮助这样。然后我们今年的课程我们也特别针对老年的犬猫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犬猫因为那个医疗技术也是越来越进步，所以很

0: 很多犬猫的年纪也是越来越大，
1: 非常长寿。
0: 对对对。啊，所以就慢慢也是会有一些老年犬猫的疾病跟问题哦。那我们也有开了相关的课程，
1: 嗯哼，
0: 然后也针对那个猫咪的部分哦，因为其实近年来那个饲养猫咪的饲主越来越多，也是大幅成长，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针对猫咪也开办了相关的课程，
1: 嗯，
0: 哎，然后就是近年。因为也有越来越多的饲主哈，他们开始会去养狐獴啊、雪貂啊，哈这样的一个宠物。
1: 嗯，
0: 哦，那我们今年也特别针对这些非犬猫的宠物哈，我们也有规划一些相关的课程。
1: 是。
0: 哦，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个宠物食品哈，我们有规划宠物食品手作的课程，就是教大家。DIY 来做宠物食品，
1: 哦，
0: 然后还有宠物美容的课程，哦，就是一些基本的那个像剪指甲啊，剪脚底毛啊，
1: 哦，
0: 然后怎么去修肛门周边啊，怎么样去清耳朵啊，嗯，等等，哦，那这些就是可以让宠物吃得安心又开心，哦，
1: 嗯，
0: 那外表干净又漂亮，哦，
1: 嗯，
0: 那所以今年的课程十分的丰富，而且十分多元，哦，那相信可以满足，哦，我们饲主许多不同的需求。
1: 嗯，那我们这样子开班授课，其实最主要希望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哦，是，哎，我们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要推这些课程，哦，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提升饲主的照护能力，
1: 嗯，
0: 哦，那推广正确的动物饲养观念，
1: 嗯哼，
0: 哦，然后另外就是跟大家讲说那个动物保护法有哪些规定，哦，要注意避免违法，哦，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每只宠物，哦，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哦，那健康成长，
1: 嗯，
0: 那而且跟我们饲主有良好的互动，
1: 是，
0: 哦，那在教育饲主正确观念的部分，哦，我们就是教导正确的一些照护知识，哦，那让饲主可以了解说狗啊、猫啊、鼠啊、兔啊、鸟类啊，哦，他们的一些生理，哦，还有他的一些行为，哦，那大概是什么样的，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哦，
1: 嗯，
0: 那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互动，
1: 是，
0: 哦，那另外就是强化照护技巧，就是包括那个宠物老了以后，哦，要怎么去照顾他，啊，还有那个幼犬啊幼猫啊，就是那个幼年的动物，
1: 嗯，
0: 我们要去怎么照顾它，
1: 没错，
0: 哦，那这个都是要比较特别注意的，
1: 嗯，
0: 哦，那最后就是要落实生命教育，哦，就是要建立尊重心跟同理心，哦，那不管我们有没有饲养动物，哦，那我们对于动物，哦，我们都不要去虐待，不要去骚扰，
1: 没错，
0: 哦，那哎，那我们如果养了动物以后，哦，我们就要终身饲养，而且要善待动物，哦，那一样就是不要弃养动物，哦，那不虐待不骚扰。
1: 没错，所以也是希望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理念可以传递给大家。那当然啦，我们这个除了上课之外，好像还有一些后康，哎，是不是？
0: 哦，对对对，嗯，就是我们今年为了要推广那个饲主责任教育，
1: 嗯，
0: 哦，那我们在今年开始就是推动那个饲主教育的一个食宿认证，
1: 嗯，
0: 哦，就是只要有来上过我们台北市动保处开办的这些课程的民众，
1: 嗯，
0: 哦，那我们会协助，哦，来把这个课程呢把它登记食宿，哦，而且这个食宿是把它登记到那个环境教育的一个食宿，那就可以累积那个环保绿点，那它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今年也会大概在九月的时候，
1: 哦，嗯，
0: 我们会有那个抽奖活动，
1: 好，
0: 那就是只要有来上课就可以参加抽奖，
1: okay，
0: 那上的课越多那抽中奖的几率就越高，
1: 嗯，真的是太棒了，哦，所以各位毛孩爸妈们吼，别忘了一边上课，然后增进我们跟毛孩之间的这不管是相处啊，还是说呢照顾啊，吼，让他们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也让你在饲养上面呢不用用那么多的心力，但是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处陈伟伦组长跟大家的分享，谢谢组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我们等一下3:30一起来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权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甫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2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个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2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神主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5: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6: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5: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7: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0: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3:37，在我们新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稍早国道一号误闯南下内坜路段的那一台 Odobye 现在已经骑走了，现在状况已经排除，不用担心机车误闯的情形咯。另外国道一号往北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原本的抛锚车现在也已经开走。国道五号往南在51.2公里苏澳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就在刚刚也确认排除除了。那刚才呢是新增了一起台北市区的碰撞事故，也赶快通报哦。台北市的堤顶大道一段，堤顶大道目前往北方向跟内湖路一段交叉路口前的内侧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正在通报处理。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省道台61线双向的淡江大桥路段，目前车子真的很多，毕竟大家都想要去这个抢头香嘛，都是想要就是第一个来走淡江大桥。那目前周围车子还是很多，如果非必要的话，建议大家先暂缓一下你的行程，不一定非得今天要跟人家人挤人。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市区方面超级多的工程，包含台北市重阳路39巷是有人孔盖的调降作业，那另外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今天会到5点，木栅路2段双向92到102号前方有捷运施工，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新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南环线的工程也会一路延续到116年哦。新北市的工程在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及部分的人行道目前是封闭进行隔音墙增设工程，每天早上9:30到下午4点施工，一路到520。土城地区的中央路4段138到204号前方的工程，则是朝九晚五进行到5月15号。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正在施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的内侧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然后另外，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吼。那这个替代动线呢，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如果您要前往的话，最好是先查好您的替代动线吼，以您的这个通行的习惯来做决定。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要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另外也提醒一下，刚刚在下午2:53左右，在台东县政府的东北方大约66.8公里的地方发生了规模5.6的地震，那最大震度是在台东跟花莲，测出了4级。至于我们北台湾朋友目前是1级啦，所以可能感受上面没有这么的深，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哦，遇到地震不用惊慌，别忘了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非常非常的重要。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在快下班了吧要为我们的国中会考的考生们献上满满的祝福。听众朋友又分享了好多不同版本不同人演唱的祝福，那首先呢就让我们先来听一听非常经典的歌声，张学友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祝福。

祝福，这是张学友的歌声。来，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齁，因为今天呢在台北市是有这个绕境队伍的。刚才听众朋友刚好经过有回报我们最新动态，现在绕境队伍的动态是在八德路四段往南港的方向，刚好介于基隆路到松山路之间，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请务必要先绕开车多的地点。另外关心的是国道上面的车流瓶颈点咯，现在国道一号往南一路从中立服务区到凭证系统哦，车速不到60公里内，均速相对偏慢，主要是因为目前内侧有移动性工程，今天这个工程会一路进行到68公里，就是过了右师的路段，都是占用内侧快车道哦，所以提醒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往北，新竹到竹北目前单纯车子比较多，均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了。至于国道五号呢，目前看了一下车型状况，车流是集中在国五的北上，大约靠近21、22公里左右，均速呢也是到40公里以下齁，那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形。提醒大家哦，今天外头天气不错，但是如果您要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来听另外一首祝福，这是许富凯的歌声。

祝福，这是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1喽。继续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40.8到68公里桃园幼师路段的内侧沿线内侧车道的移动工程，就在刚刚说是已经结束了，所以等一下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哦，辛苦朋友了。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往北新竹路段还是车流瓶颈点，但是目前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就是真的入口处车子好多哦，所以提醒朋友遇到车多地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啊非必要就不要变换车道后，小心再小心。那当然，如果您在车阵前方有发现任何的最新路况，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哈。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呢，要先帮一位陈姓失主哈，陈先生找他的纸袋。他是在今天中午12:30从善导寺捷运站附近搭车到了新店区的宝庆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暗红色的纸袋哈，里面是很重要的文书。再来是周小姐，在昨天晚上11:00，她从板桥区的南雅南路二段哦，就是亚东医院的急诊室前面坐计程车，一路坐到板桥区的义文街，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只金色的手机。再来，丽小姐在今天早上10:15从捷运中山站搭车到了台北市立美术馆，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绿白相间的布织布手提袋，她说里面是衣服跟水瓶等等的个人用品。黄姓师主在昨天下午晚上大约7:30从桃园市桃园区的复兴路搭车，一路坐到大湖山庄街，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皮包，里面包含他的证件。翁姓失主是在5月7号的下午3:00从捷运大平林站坐车到了新店的慈济医院，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件白色的薄外套。那再来呢，还有一位是彭姓失主吼，他是在5月10号的晚上8:00从南京东路二段坐车一路坐到忠孝东路4段，然后又从4段的百货公司坐车到了4段的200多巷，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只手机。蔡先生他是在5月11号的下午大约1:30从辛亥路3段搭车到基隆路3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张敬老卡。再来是杨先生吼，他是在5月8号的晚上大约7:20，一路从桂林路康定路口搭车到了明水路，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副黑色胶框的眼镜。钟先生则是在5月10号的早上8:00从忠孝东路4段的 KTV 坐车到了捷运的台北桥站，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黑色的手机。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吼帮忙催看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

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目前是周一到周五，一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其他时间如果您捡到东西，麻烦直接送到附近派出所。那如果刚好在我们服务时间内，但是你捡到的东西不是在你的计程车上，乘客掉的东西请直接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我们这边是针对这个计程车上面乘客所掉的物品来进行这个受理。好，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也别忘了哦，如果可以的话，在乘客下车之前啊，提醒一下他东西有没有带齐全呢？那当然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好，所以我们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角色哦，别忘了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在别人的车上，造成彼此的困扰哦。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大家我个人最喜欢的祝福版本，这是板德二人组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祝福就好，也祝福各位考生们都可以这个考试顺利啊，而且呢平常心也可以把自己的实力200%的发挥，考到一个你自己都很喜欢的好成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时间呢交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177.2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 4.7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60.1 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诶，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4: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八三幺。
7: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喽。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有三个好消息哦。这个排除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先前砂石车跟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开始消化。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这一段，土城一直到龙潭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这个施工呢，也都已经撤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跟头城这三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内侧车道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也横扫完毕，今天的进度呢已经结束喽。那今天呢还是有庙会绕境的活动哦，出现的地点呢就是在台北市松山这边，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队伍呢是从八德路四段往南港方向，介于基隆路一段到松山路口这一段，请大家注意哦，它要持续往南港方向，就是要跟南港路一段对接。因此呢，你如果现在是在八德路四段，就是在松山饶河夜市附近的朋友要留心一下哦。目前的这个队伍呢，刚好介于基隆路一段到松山路口，也导致周边路段是车多，可以的话呢，就先避开哦。台61线南下跟北上的淡江大桥路段，现在双向都车多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先避开一下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今天呢，也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往三峡方向，从138号到204号这个路段呢在进行捷运施工，车道有缩减，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做到5月15号就告一个段落，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除了在土城之外，树林最近哦，在中正路上啊，一直都是很多朋友呢来分享说，诶，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走这边的感觉。那我们小罗说哦，真的挺塞的啦。这是树林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内侧车道捷运施工。那这边呢，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往新庄跟往龟山方向的车辆。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四选一，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往新庄方向的改道路线比较多，有4条。那么往桃园龟山的话呢，就只有1条。三福街走进去之后呢，衔接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这个施工工程呢，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哦。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号到102号捷运施工，双向车道只维持一线通行。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车流变化。如果过了5点之后，这边已经拥塞的话呢，我们可以启动分流措施，就是呢改道行驶，也是有以下这几条：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

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哦，捷运施工的范围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之间，木新路一段也是有的，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捷运南环段的施工都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持续做到明年的3月31号。而另外一个现场呢，也是在文山区，但它就不是捷运施工了，就是单纯的路面更新作业沟盖的工程，在汀州路四段1号到10号这个路段呢，目前呢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持续到6月14号。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也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公道5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约莫在33到 34.5 公里之间，这边车流量大。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26到24公里之间，车行速度缓慢。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已经开始车多了，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慢。

想一个他来自徐怀钰在2000年 Love 专辑当中的非主打作品，4:15。在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双向0到18公里之间，目前在进行路灯检修作业，会轮流封闭外侧路肩双向哦，不管是往哪个方向，都会轮流封闭路肩进行这个路灯检修作业，持续到5点钟。台62甲线也是一样，双向0到5.6公里，就是全线都会进行这个路灯的检测。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台7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42.7公里这个路段呢，目前在进行边坡施工作业，双向管制，采取整点轮流放行。那今天最后一档通行的时间呢，就是5点钟。待会5点之后呢，这个施工就会结束。台2丙线基福公路要往共寮方向，2.5到2.9公里之间，边坡也在进行这个防护网的作业，所以呢，封闭了往共寮方向的车道，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持续到5点钟才会撤除。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要往宜兰方向，76到76.5公里，今天边坡呢也在进行施工作业，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好啦，路况后续消息呢，也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啊，目前呢，在五羊高架南下70.5公里，杨梅端之前的内侧车道哦有事故哦，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碰撞，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那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4段要往南港方向，目前这边的绕境队伍呢，刚好介于基隆路一段到松山路口这一段，就是靠近慈幼宫这里哦。好，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而行。今天5月12号，20年前的今天，正好是九令蔡依林发行《舞娘》专辑的周年纪念，足足20年喽。好，当时呢，2003年的《看我72遍》让他回归乐坛大获成功，而到了《舞娘》的这个专辑当中呢，让他的声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也是呢2度入围金曲歌后之后，成功抱走这个奖项啊，非常关键性的专辑。当然在这个日子当中呢，也要听一些不一样版本的《舞娘》哦，这是有别于之前在录音室版本的这个风格哦，你会听到不同的舞曲，然后也把它加长版

Yeah.

好听吧，这首歌曲真的哦，现在聆听也不过时。舞娘让 Jolene 的这个声势呢达到巅峰哦。好，里面很多首曲目呢也非常经典，可能很多朋友呢去 KTV 点播的时候呢都会选播，像是《马德里不思议》《假装》好 Mr. Q， 还有我们的这个蠢蠢欲动，这种动感的舞曲抒情风格佳作呢都在这专辑当中呢展露无遗。所以当时呢在评审一致性的认可之下呢出现，获得当年度的金曲歌后。4:23，来一眨眼的功夫事故都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刚刚在五羊高架南下 70.5 公里，就是在杨梅端之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擦撞事故顺利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北上的 40.7 公里，同样在五羊高架的北上路段，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也都已经排除搞定。国道二号西向 4.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砂石车跟自小客的擦撞，原本是在路肩后续处理，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东湖出口，要往康宁路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车多排队当中，特别是要往康宁路出口的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交校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所有车辆如果要通过 17.9 到 15.5 公里这一段哦，都必须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大家务必配合这个长期工程哦。2028年8月29号之前，都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续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

这段期间到2029年10月23号之前，我们都要改由侧车道通行，并且遵循相关的交维布设减速慢行。那现在呢，淡江大桥路段后，就是今天新通车的这个台61线淡江大桥，目前双向车多，那是不是有比先前好走一点点呢？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大家都可以回报给我们哦，告诉我们目前的车况，0800-000-123，好，这个是台61线的路况跟相关的车多资讯。台北市的话呢，目前拥塞的路段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欣赏到的是陈芳宇的作品《花季》，听完作品之后呢，就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7: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8: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

0: 共同查缉，并于翌日午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何贤到案。本案何贤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1: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念啦
1: 念啦，
0: 哎，真毫无未歹哦。
1: 你真的哦，
2: 长官，我想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1: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啊？
1: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3: 贪污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39喽，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我是 Lucas， 好大家都卡孙啊。今麦都离开北顺的都东澳地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路段走走停停，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刚刚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在北上 49.8 公里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事故，不过呢刚刚已经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目前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红色紫色嘎嘎做几会，所以目前这一段呢非常难走。这是国三北上三鹰路段走

0: 走停停的原因，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新竹路段现在车行速度 OK 正常咯，再次印证了一件事情，路况是瞬息万变的，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损损跨跨之类。刚刚上一秒塞车，不代表下一秒也是车多哦。所以目前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已经恢复正常的均速。那继续往前，到了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哦，目前这边车多速度慢，均速低于40公里。再来就是北上的大叶隧道，目前车流量大。国道二号的话呢，没有回堵的程度，但是有单纯车多的情形，就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一段，七到九公里之间，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速度管理很重要，安全车距也不可马虎，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唔通疲劳驾驶哦。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very good。请继续保持下去就对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从西洲街上方一直到新店端出口都是车多。中山区的民生东路三段十号这里啊，小心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中内侧车道。后方没有看到警告标志跟三角锥做警示，提醒大家要留意哦。民生东路三段十号这边中内侧有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好，最后呢要补充的是，今天在我们台北市松山八德路四段往南港方向，就是从基隆路一段到松山路口这之间，绕境队伍呢目前就在这附近，但是他们会前进会移动。如果说有最新的这个情形或是要更新做补充，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神队友的行列，感谢您。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每个礼拜二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当一回歌颂者，送歌给自己听，也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聆听。但是呢，我必须身先士卒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5月12号国际护理师节，所以呢，我待会5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我送给全天下的白衣天使们，辛苦的护理师。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系列叫做天使之作，只要是天使有关的系列我们都会纳含在这个歌单当中，好让大家呢都可以感受一下歌词当中天使这种意境，有不同的天使哦，有些是平凡天使，有些是白衣天使，有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平常不为人知的这个幕后英雄，在这个歌坛当中的作品呢我们都会帮大家掌握。那今天我们就是主题不设限，因为小玉人不在家出任务去了，所以呢由我亲自来接听大家的这个 call in 专线啊，02-2375-1722 2375-1722。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如果有想要送歌给听众朋友其他的好朋友听的歌曲呢，我们就要 pass 过去哦，因为不能够重复聆听。好，那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已经亮了哦，赶快来接听啊。莫西莫西你好。
2: 嗨，卢卡斯，好久不见。
0: 嗨，嘉义的千华，好久不见啦。哇，头香嘞，嘿嘿。哎，来，你今天想要送什么歌给我们听呢？
2: 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0: 宇宙人的歌曲哦，一起去跑步。哎，不错哦，这首歌曲呢，带给大家心情愉悦，忘掉忧愁。嗯，很符合今天这个单元宗旨。谢谢千华喽，
2: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好，这首歌曲呢，待会安排哦。哦，真的，听完这个歌曲，你会觉得说，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通常过不去的只有自己那一关。所以，透过音乐的力量，帮大家呢解开心结。继续来接听哦，02-2375-1722。莫西莫西，你好。
3: 嗨，卢卡斯，午安。
0: 哎呦 ，Kenny， 午安啊。
3: 哎，午安，午安。从淡江大桥回来。
0: 你真的哇，凑热闹哦。你今天不用上班啦、
3: 啊？凑热闹，对啊。
0: 你今天不用上班啦、
3: 啊？哦，对啊，今天休

0: 之前。
1: 那现在淡江大桥还是双向车多吗？
0: 我刚离开的时候还是蛮塞的，现在状况我不太知道。
1: 哦、oh, ，OK， 那我们请下一位好朋友。专属天使，这个就是完美的示范、哦、所以呢，你如果今天哎，熊熊想不到说要送什么歌给大家聆听品乓之类，都可以从天使这两个字做一个主题去延伸，去延伸说你今天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氛围。但是呢，悲歌先不要、哦、我们先避开悲伤的这个作品。来，这一位呢，应该也是我们的常客哦，知道说可以趁虚而入。摩西摩西，你好。
2: 如果是你啊，
1: 秘鲁的哦，哇，今天是第三名呢，赞哦。
2: 嘿嘿嘿，
1: 哎，阿吉阿弟要上什么歌曲？
2: 那个徐怀，是徐怀钰唱的一个什么魔鬼的天使、
1: 啊？蛋子嘞，你那说的是 Hebe 吧？等一下，你说的是徐怀钰的天使是吗？
2: 对，
1: 徐怀钰的天使，哎。真的被你料到了，就是有这首歌，可以的，没有问题。哎
2: ，OK，
1: 那、okay, 啊、你也是喜欢 Yuki 的这个粉丝吗？还是你要跟小罗看齐的？
2: 我也是喜欢徐怀钰
1: 哦，慢慢喜欢他了吼。好的，没有问题，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哦。谢谢秘鲁哦。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来，我补充一个路况，为什么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会车多呢？这个是受到新店端事故的影响，它这个事故车辆的水箱破裂了，没有办法开，所以呢就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后方回堵到西洲街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斟酌改道哦。目前呢，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西洲街一直到新店端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三段十号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摩西摩西你好，摩西
3: 你好，
1: 洪大哥，洪大哥，
3: 哎，
1: 好久不见啦，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好不好？
3: 没问题。
1: 来，你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3: 我要点一首给我女朋友的朋友的妈妈听，因为她妈妈就是在最近在做化疗。
1: 女朋友的，等一下，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3: 我女朋友的朋友的妈妈。
1: 女朋友的朋友的妈妈，所以你有看过她？
3: 没有，
1: 没有，
3: 都有会跟我讲她的他们那么点点滴滴怎么样
1: 一下。哦哦，你很热心哦。好，来，要送什么歌曲？要说什么话？
3: 加油！化疗一切能顺利成功。
1: 嗯嗯，早日康复。哦，
3: 对，
1: 好，用什么歌曲来做代表呢？
3: 就加油啊！有那个谁唱的，我突然想不起来。
1: 等一下，这个国语、台语还有日语都有哎、
3: 欸。啊，你安排
1: 哦、
3: 啊。
1: 哦，那干巴得喽，哦。
3: 好了。
1: OK，Goodbye。
3: 好，拜拜。
1: 4:49咯，来注意一下、哦、我们那个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现在一条条出现哦，但是你放心，它是单纯车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一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大叶隧道，目前都是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前，北上的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交流道方向均速缓慢。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开始不好走，提前出现下班车潮了。摩西你好。
4: 哎呀，太好了，我call进来了。
1: 哎呦，还好我刚刚有报路况，报完之后马上就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基隆小倩嘛。
4: 哎，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1: 因为你曾经call过啊。我就记得你的声音，因为我们为数不多的女性朋友。
4: 哦，
1: 你今天是女性朋友的头像。
4: 在家。
1: 哎呀，啊，他出任务去了，他去共享天伦之乐啦。
4: 那个刚才 Lucas 说 Lucasun， 我就笑出来了。
1: Lucas 啊 ，Lucasun 啊，就谐音呐，嘿，双关嘛，嘿，好大家 Lucasun 呐，哦，好啊，你今天要送什么歌曲啊？
4: 刚才 Lucas 说那个天使哈，我马上想到五月天的天使。
1: 五月天的天使，哎呀，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刚好也要播五月天的天使，
4: 真的假的？
1: 真的啦，哎，而且我本来要播那个叮当翻唱的版本，
4: 好。
1: 对，但是呢，

0: 现在呢，我们校正回归五月天的天使，我们会安排 live 版，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让大家身临其境。
1: 好啊，谢谢 Lucas，
0: 谢谢基隆小倩，
1: 啊、好、
0: 哦，天天快乐哦，吼、哦，拜拜，
1: 是，拜拜，
0: 拜拜。如果你现在呢在淡江大桥上，请注意哦，目前双向都车多哦，目前这个时间点还是一样很塞，后方回堵3公里，你看看。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改道行驶官渡大桥会比较妥当呢？请大家改道咯。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目前车流回堵3公里，请大家改走官渡大桥会比较好桥一点，安全车距要掌握好，嘟嘟啊后采取中庸之道就没烦恼咯。摩西摩西利赫
2: Lucas， 我不看你
0: 们啦。One more time， 哇 ，Is you again？
2: Yes, yes。
0: 哇，那你现在是要把明天跟后天的份是不是要一起？还是你有特别想要说的话？
2: 我祝全天下的天使都快乐。
0: 哦，快乐很重要，快乐是生活的泉源，我们要先学会快乐，才可以让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更理想。我相信呢，有在听这个生活解压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个金句吧，秘鲁知道吗？
2: 对，我知道。
0: 好，没问题，我待会要帮你转达哦。
2: 好，
0: 谢谢阿里。现在在人在哪里啊？
2: 我在台北医学院附近。
0: 台北医学院附近哦。OK，
2: 对对对对，
0: 好，跑车顺利哦。
2: OK，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0: 好，要麻烦朋友帮我们关注一下，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东湖交流道康宁路出口，现场还是车多吗？你帮我们观察一下外侧车道是不是比较明显呢？刚刚朋友说北上的东湖出口，尤其是要下康宁路这个外侧车道车多排队当中。摩西摩西你好。
3: Hello， 陆家子好。
0: Hello， 小罗你好。来，小罗，好久不见啦！哇，这个今天听到你的声音，就觉得说你今天心情一定是 spring young， 对不对？
3: 还不错，
0: 还不错。哎，那个每次哦，我听你在说那个树林中正路的那个改道动线啊，哎，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感觉？
3: 很有感觉啊，
0: 有感觉。
3: 可是一开始你们有资讯有一点点小小的错误啊，
0: 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导正了。哦，就是说往桃园方向那个，其实它是一条路啊，三福街转福兴街嘛，对不对？
3: 是的。
0: 好，没有问题，继续呢，秉持着你的这个精神，哦，传达给更多哦在现场在地的朋友。啊，你今天要送什么歌曲给我们听？
3: 那个无印良品的天使。
0: 无印良品的天使，哎呦，可以哦，很可以。无印良品的天使，有啦 ，OK 的 ，OK 的 ，OK 的，有的有的，我刚刚瞄了一眼，有啦，
3: 有
0: 有，哇哦，当嘴来听，
3: 好，
0: 好，谢谢呜呜，谢谢我们小罗，非常热情，好，拜拜，
3: 拜拜。
0: 看来礼拜二大家呢都非常的悠闲哦，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呢，都加入我们这个颂歌的行列，人人都是歌颂者哦。啊，这个国道二号东向5公里过大竹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当心，有一台自小客车的驾驶哦，是不是精神不济啊？开在这个车道上面摇来晃去，又慢速行驶。0269的这台自小客车，如果刚好出现在你的前方，请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他现在车了摇来晃去的，而且又慢速行驶哦，真的伤脑筋。这个国道二号东向刚过大竹交流道，台64线目前东行线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的方向已经是呈现车多。的确，刚刚4:30的时候呢，观音山隧道目前都是车流。那现在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也不好走，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车多多，车阵尾端是在新庄二附近。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通咯，要不然的话今天天使太多已经爆满了哦。02-2375-1722 2375

1722，看看谁可以加入我们今天尾箱的这个行列哦。因为第一名是头箱，我们最后一位呢就是大轴哦。以前都习惯说压轴，其实正确来讲是大轴。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不设限的哦。如果你要加入呢，跟这个辛苦的白衣天使护理师哦，稍微用歌曲抚慰一下，我们都非常欢迎啊。或者是呢，你想要送一些正能量的歌曲也都 OK 的哦。像上面这几位呢，我们今天的这些作品呢都可以有机会听到。好像第一通的这个宇宙人一起去跑步，跑步的重要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平常要运动，运动呢有益身心健康，也可以舒压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遵照速限行驶，不能够高速行驶，也不能够竞速哦。那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在

多回堵，大概有3公里的车龙，强烈建议大家改走官渡大桥会比较好哦。那如果说你是在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四段往南港方向靠近松山路口的朋友，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绕境的队伍是不是已经继续往前哦，是靠近哪一个交叉路口附近，都帮我们掌握一下咯。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待会呢，准备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让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即时路况。我们待会见。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大家拢拍拼工作。但是囡仔的成长，干那一摆尔，咱做父母的陪伴，对囡仔来讲是上重要的代志。咱啊，每一天会当拨一滴啊时间来陪囡仔讲话，关心囡仔，把囡仔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囡仔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1.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3: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4: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糖糖，你爸爸昨天怎么不是开车来接你放学啊？
5: 因为我爸爸昨天中午吃饭有喝酒，不能开车，就搭公车来接我咯。
4: 蛤？为什么喝酒就不能开车啊？
5: 应该是为了安全吧，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4: 嗯，好啊。
6: 喝酒后会出现情绪亢奋、自信心增强、视觉能力变差等反应。酒后如果驾驶车辆，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伤害自己及他人生命安全。提醒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喝酒后，请落实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返家等酒后措施，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

0: 行这一
1: 嗨，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94.3，让你整天心情都很美好哦。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一起去跑步。5:09，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车多哦，目前是不好走的。有一个部分原因呢，就是受到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三重方向，在中正南路上方目前有一起事故，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排队的车龙，间接影响到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车行速度了。台64线东行线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的方向，单纯车多，纯粹这个下班车流涌现哦。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目前大排长龙，回堵3公里。这个时候呢，改走关渡大桥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要先改道行驶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受到新店端事故的影响之下，后方也是回堵到西洲街上方附近。这起事故的车辆因为它水箱破裂没有办法呢开走，所以远景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呢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哦。

0: 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普遍来讲呢，都是车多回堵，均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北上方向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满江红啊，均速也是低于40。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之前都是车多回堵，目前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五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接下来这个男团呢，是无印良品所带来的《天使》。听完歌曲之后呢，来关心特警巡逻网今天要关注的焦点。
1: 天应该还蓝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生活要

0: 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1: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2: 让安全更有保障。
1: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4: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出动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好，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呢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的陈崇仁陈队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队长午安。
5: 午安，大家好。
4: 是齁、哦、今天这个议题啊，我真的觉得好伤脑筋哦。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应该也都会遇到哦，因为原本啊想要开开心心单纯在网络上购买物品，竟然遇上了犹如叠对叠的烧脑情节哦。那整个过程啊，我们就要请教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最近接到的这个例子。那这个被害人呢，他的这个遇到诈骗集团的一个骚扰以及整个过程，是不是可以先为大家述说一下呢？
5: 啊，好的，其实我们就用一个近期的一个案例啊，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这个案例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他到警察局报案，他就是说他原本是买了一个价值18000的商品哈，结果当下呢，他是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那首期他可能付了1/3，那剩下的话，这个金额就是等物品收到之后再做付清。但是这个被害人他一直没有收到东西，他觉得说是不是碰到诈骗了，所以说他想说，哎，我先打165做个查证，啊，这个大家都知道165反诈欺专线，那165，那像这个被害人了解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啊，那因为他事实上可能涉及到有的确这跟这个购买物品啊有分歧的部分，所以说在165这边是请他说，哎，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一下是不是后续啊是有这个物品啊的确是有寄送的一个情形啊，再做一个处置。那这边都是真的哦。好，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这个剧情开始转折了啊。那这个被害人呢，在之后啊，哎，他接到了自称是刑警大队啊警察的来电啊，说啊他们目前啊有抓到两个车手，那其中啊在一个车手的家中啊找到了一个涉案的存折，那比对相关的交易资料，发现其中有一笔这个款项啊是被害人啊他的账号转出来的，于是跟这个被害人说啊，你这个涉及到洗钱防治法哦，你的账户有异常哦，那这个为了要侦办案件啊，那个，请你务必啊，哦，跟我们警方加这个 LINE， 哦，加 LINE 啊，啊，
4: 视讯连线，对不对？
5: 对，来做视讯连线，进行远距的笔录啊，以及所谓的资产清查。好，那在这个接下来啊，这个诈欺集团的高能表演之中啊，好，那这个诈欺集团使用所谓的视讯电话，好，向被害人说啊，这个接下来哈，啊，会有一个开庭啊的日期。请这个被害人务必要到场啊，并跟他说，后续啊，我们会有银行人员啊再跟你联系有关这个资产清查的部分。那被害人被诈欺集团啊这一阵的洗脑跟这个高能表演哈，已经变得说他就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了。那他就觉得说啊，没有错，果然这个之前买的东西是骗人的哈。那这个诈骗集团啊，他可能用现在最新的 AI 哈去变造我们这个警方人员哦的一些说辞。那他这真的是深信不疑啊。那接着呢，他就接到了这个自称是某银行的行员来电啊，说这个银行行方啊也收到了警方的通报，那目前正在处理啊这个案件的相关的这个款项的一个事宜，那必须这个请被害人啊，这个你必须要跟我们银行这边核对相关的身份资料，那请被害人呢，啊，拿着你的这个某一家啊特定银行的金融卡，刚好这个被害人一定也有这张金融卡哦。好，对，他说，请你到这个 ATM 啊去待命啊，我们行方啊会打电话通知你啊，怎么样操作 ATM 啊来做相关这个啊这个退款的这个部分。那被害人就拿着金融卡就去 ATM 了。那接着他果然接到这个自称是银行行员的电话。哦，他当然会先核对哈，这个被害人你到底还剩多少钱？
4: 核对余额，
5: 对，核对你还剩多少钱？核对余额，那请他操作 ATM， 啊，输入相关的这个代码，哦，前面可能是银行代码，后面呢可能就是被害人的身份证号。好，那 这个跟他说，你照这个方式啊操作之后啊，相关这个之前你这个

0: 金汇的款项，就第一笔哈，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分期付款的这个钱啊，就要还给你了。但是这个被害人他按一按这个 ATM， 知道发现说，哎，这个状况啊，是不是有问题啊？哦，这个跳出来检核有误。那这个以诈骗集团所扮演的这个银行行员啊，又跟他说，哎，那没有关系，好，我再给你另外一组代码。好，那这个被害人啊，也是傻傻的就听信了他。
1: 嗯，
0: 好，那这个对方行方还跟他说啊，相关最后啊转出的这个金额的数字啊，其实是识别代码。好，那这个被害人也听信了。那接着这个他又跟被害人说啊，为了避免相关的资料外流啊，也请被害人将他这个账户里面的余额啊，啊，全部提领出来，并且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好，那之后呢，会将相关的这个钱加上刚刚汇出去的这个那个所谓代码，好的这个代码这个金额啊，会整笔的啊汇还给他。那被害人也相信了，啊，所以说他就将最后他账户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余额啊，分别又汇入了对方诈骗集团提供了另外的三个啊银行的账号，汇去了三个不同的银行。啊，汇完了之后啊，就异想天开等啊这个。会收到退款。那过了几天呢，这个被害人他就跟朋友聊到说他这个蛮奇特的遭遇哈。
1: 嗯嗯。
0: 那这个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一听就觉得哎，这个不大对劲哈。
1: 是。
0: 那我觉得你还是哈，请打个电话去跟银行啊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打电话确认之后，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果嘛，就是他被骗了。
1: 嗯。总共被骗了，这样听下来好像有12万多嘛。
0: 对，前前后后啊，这个一开始他的分期付款第一笔的这个钱，到后来这个转出的代码的金额，以及最后面他账户里面剩余的这个余额，总共加起来，哦，被骗了差不多12万。
1: 嗯，一步错，步步错。其实他蛮可惜的哦，他其实在一开始呢就有打165专线去查证，但是因为哦诈骗集团他有两批人马轮流上阵，第一批呢就是假借这个刑警。然后第二组人马就是上演这个银行专员，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交替之下，他们互相合作之下，把被害人蒙蔽了。那我们要好好的去探究说，哦，会不会这个被害人在一开始网络购物的平台就有出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呢，来告诉大家防范的一个诀窍。哦，今天呢，这个观念很重要，请大家要继续听下去喽。来，对，
0: 是的，是的，其实哈。在我们最前端一开始在说明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其实有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词句啊，我还有特别加重一说给各位听。
1: 好，
0: 就是刚开始这个被害人他接到自称是刑警大队的警察来电，好，接着要求他加 LINE 和视讯连线进行所谓的远距笔录跟资产清查，
1: 哦，
0: 这个警察要跟你做笔录啊，绝对不会跟你通过视讯了，
1: 对，
0: 一定请你到警察机关，
1: 没错，
0: 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好，我们跟你去调查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是，
0: 那警方也不会跟你做相关的资产清查，去了解你到底还有多少钱，
1: 没错，就算科技再怎么发达，也不可能在线上或者视讯就直接办案了，这太草率了，
0: 对，这是第一个部分，
1: 嗯，
0: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有关银行啊，请你去提款机 ATM 操作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宣导就知道，提款机它只能把钱转出去，
1: 嗯，
0: 它不能把钱转进来，
1: 没错，
0: 而且它也不具备有所谓身份识别的功能，
1: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改任何的设定，哎，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两个部分啊都是蛮关键的重点，
1: 嗯，
0: 哦。所以说如果当这个朋友们啊在接触这方面的过程当中啊有收悉到刚才的一些关键字句，那它就是诈骗，没有问题的。
1: 嗯哼。OK, 所以呢特别针对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哦，提醒大家 ,ATM 转账没有办法解除分期付款跟取消交易，而且呢这个卖家如果多多是使用这个悄悄话联络，不会直接致电，如果直接致电的话呢，也一定要在网络上跟对方确认再三的联系 ,double check 比较有保障。然后就是说你要使用正规的这个拍卖网站或是平台，会比社群的这个网站多一分保障，不要去那种私密的社团，哦，卖了那些便宜货，那些很多都是诈骗集团埋伏在那边引诱你上钩。

0: 上当受骗。然后大家在看那个网络评价的时候呢，也要点进去仔细的看一下文字内容写些什么，包含留评价的时间是不是过于密集，是不是过于异常。怎么会有凌晨两三点留一堆这个正面评价？这个就是诈骗集团他们自己洗出来、拱出来的正面评价，不要相信哦。那还有哪些这个重点呢？
1: 其实像我们有关接听电话，就是说，哎，他要跟你这个诈骗集团可能要跟你通话的时候啊，他这个来电的显示啊，他前面可能会一般来电会有不一样的符号，如这个加号
0: 哦，
1: 这个部分这种电话要特别注意跟当心
0: 哦。对，这些电话呢多半都是网络电话打出去，然后转接哦，变成这个加号的数字，或者是你的来电显示号码是漏漏等的那种数字，那个也不要接，这个都很奇怪哦。从这个来电显示的号码呢，可以看出端倪。好，今天呢，用一点点时间来帮大家把关，在网络买东西上面有没有哪一些哦防范之道，预防诈骗找上门，就从这些细微的焦点开始着手进行。也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陈崇仁队长在空中的提点，感谢您喽。
1: 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5:27哦，来注意一下路况后续消息。这个是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大排长龙哦，已经回堵到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直接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车阵尾端是在永吉路上方，而平面的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车阵尾端呢也大概就在塔城街口这边，是受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有一起事故在这里。忠孝桥往三重目前有事故，然后呢，如果你顺顺的走，到了这个台一线高架道路，也是往三重方向，目前在中正南路上方也有一起事故，所以同时间呢，有两起状况都刚好发生在同一个方向，只是路段不同，一个是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桥上有事故，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上方的事故，后方也是回堵超过1公里排队的车流，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咯。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256巷口，这边是娃娃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这是一起娃娃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就在这个巷口，林口忠孝路256巷这边。稍早在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三段10号这边，汽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先前在国道1号南下 50.6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中外侧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台北市北投区稻香路要往小平顶的方向，在第二个弯道处啊，苏力控掉落在路面上哦，导致这边是非常的黏哒哒又非常的滑，请大家要小心经过，特别是机车骑士更要注意了哦。这是稻香路要往小平顶的方向，在第二个弯道处，苏力控掉落在路面上哦，伤脑筋，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呢，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受到新店端事故的影响，车流还是回堵到了西洲街上方。赶时间的朋友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这边的事故处理的情形，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好，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北市交大说事故已经排除了，谢谢哦。这是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在新店端的先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搞定，连同排除的好消息又加一条，台一线高架道路往三重方向中正南路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开始消化，目前后方是回堵1公里的哦。那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呢，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受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事故导致车流回堵哦。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目前双向都是车流回堵，大概回堵了3公里，请大家改道行驶关渡大桥好吗？目前双向无论是往淡水还是往八里方向的淡江大桥都很辛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台65线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

0: 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一样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啊，均速不到40公里，现在是下班车流。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哦、目前天色昏暗了。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也来帮大家把关一下哦。这个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以及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纯粹车多，均速在20到30之间。国道3号方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中和交流道出口37到35公里、哦、目前均速偏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行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萱萱，你看这个简讯通知，他说我下午在百货公司花98000块买一个花瓶啦。
7: 吃晚餐的时候，你身上连1000块都没有，哪来那么多钱缴卡费啊？而且我们一整天都待在补习班 K 书，根本没有去百货公司啊。
2: 好奇怪哦。哎，这里显示点这个连结可以取消交易，不过还要输入卡号、信用卡的有效期限还有验证码。
7: 这样安全吗？这不就等于把卡片所有的资讯都交出去了吗？而且重点就是你根本没有买花瓶，哪来什么取消交易啊？
2: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耶，我应该赶快打电话跟银行人员确认。
7: 嗯，那我也帮你打165看看，这是不是新的诈骗方式吧？
8: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最近有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发送交易通知简讯，在假借取消交易的名义诱骗民众输入完整的信用卡资料。请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如果看到这类讯息，请立刻关闭网页，再去电银行客服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赶快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建立当中，慢慢的往东移动。那预估是晚上至深夜这段时间，北部开始就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出现哦。那雨势都还不会到太大。那主要还是从明天的上午一直到周五会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预估是明天上午开始，在中部以北到东半部地区会逐渐转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特别是北部地区呢，明天降雨是比较明显，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出现。那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影响都比较小，还是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天气上是明天就转得更不稳定了，啊，水汽也偏多，虽然降雨之间会有些空档，但是外出呢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再来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天气稍微转凉，在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那南部的话还是来到30度以上。而晚上的低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也略下降到20、21度，其他地方则是22到25度。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仍然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OK， 谢谢恩宏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所以这两天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温度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回堵到了平面啊，像是呢忠孝西路一段要往忠孝桥方向，从中山北路一段口这边呢就是它的车阵尾端哦。如果说呢您是说从这个忠孝东路一段要往西方向，大概在中山北路口呢就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一路到西宁北路口都是如此的塞，主要呢是受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回堵的影响。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在西武高架目前哦，已经出现定点的车阵哦，像是南下的堤顶路段18到20公里之间红到发紫咯。北上的国道一号在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速度慢，均速也是开不到20。国一北上9.9公里，刚刚过了汐止交流道，小心哦，外侧车道是事故，这是小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才会导致目前汐止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这是国一北上9.9公里的事故。另外呢，要请这个货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把你的物品扎牢固定好，才不会变成别人的困扰。这个国一南下30.6公里，开始一连串的掉落物哦。30.6公里的路肩是塑胶栏散落，再往前200公尺，内侧两线车道看到货物的绑绳掉落在这里哦，靠近五股转接道这边，再往前34.4公里，已经到了高工局路段之前，内侧路肩又看到一个塑胶栏。所以现在呢，走国一南下的朋友要注意哦，30.6、30.8跟34.4公里都各有三样掉落物。那再看这个西武高架的事故哦，现在是出现在南下29.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小心哦，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2: 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预计年底完工，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未来将有3000名市府员工，并朝智慧科技整合跨局处资源，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板桥新板特区、新庄复都新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为境内发展蓝图的三大轴心。市长侯友宜提到，第二行政中心定位在新北科技化安全指挥系统中枢，未来将整合报案中心、战情。

0: 中心、紧急应变中心以及食安智慧监控中心，透过最先进与一流的设备，大幅提升行政效率。未来预计三楼联合服务中心将整合七个机关、十八个服务柜台，提供43项申办业务，并建置 AI 智能助理、多国语言翻译以及多元缴费机制。预估每年服务量可以达到30万件，期盼年底就能够如职如期完工。
1: 为了让我们第二行政中心能够在今年底顺利完工。我们几乎每周甚至两周都开一个大会，再检讨这个进度啊。所以首先要谢谢施工团队的帮忙。
0: 秘书处长朱慧梅表示，大楼最具指标性、可以容纳近400人的大型展演厅已经趋近完工。此外，智能建筑等级由同级提升到黄金级，并完成营运维护团队提前进驻，确保大楼未来启用之后能够运作顺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第三届市府安心工程奖颁奖典礼。张善政表示，桃园正值建设高峰，希望透过这项活动鼓励营造工程单位精进管理，打造友善安全环境，保障劳工权益。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届桃园安心工程奖共有11件工程获奖，包括5件公共工程和6件民间工程，为桃园的营造产业树立职安典范，盼望这些标杆案例引领桃园的其他工地持续重视工地作业，守护劳工安全，让桃园进步的同时也把工安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4: 桃园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城市，单单大小工地就超过6000个，那么今天我们选出11个模范的工程和工地，尤其几个特优的这个长相，都是运用了相当程度的高科技来改进我们工地的职安和劳安。希望说桃园快速进步的时候，所有工程都能够不要有职灾。
3: 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表示，本届桃安奖仍聘请外部专家学者进行首阶段现场实地审查和第二阶段决审，同时纳入业主、设计、监造事业单位以及丁类危险性工作场所参赛，盼望透过产官学劳四方合作，强化行政机关和营造产业协作，守护劳工作业，共同打造桃园宜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减轻员工家庭照顾压力，新北市政府指出，凡雇主新设置托儿设施，最高可获得新台币500万元企业育儿补助。市府也加码推出全国首创的专业咨询服务费用补助，协助企业在新设立初期顺利完成立案。记者刘威报道。
0: 新北市府推动企业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减轻劳工育儿负担，近年积极鼓励雇主新设置托儿设施。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劳工局还有劳动部都有提供企业育儿补助，如果公司行号设置托儿设施，最高可以领取新台币500万元补助款。第二期补助从即日起到6月15号截止受理，欢迎企业还有职业工会把握机会，踊跃提出申请。
5: 市政府还推出全国首创的专业咨询服务费用补助，协助企业在新设立初期顺利完成立案，若职业工会新设也能够提出申请。
0: 劳工局强调，新北市定有相关补助要点，只要登记在新北市的企业，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雇用员工人数多寡，都可以提出申请，如有疑问都可以在补助受理期间到新北劳动云查询相关资讯。此外，目前劳动部有新制补助规定，除了放宽补助资格，也提高补助经费，企业可以依照需求规划合适的托育服务模式，提供职场幸福感还有员工稳定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银行账号，取信银行，再转售公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24人送办。记者王汝聪报道。
6: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主嫌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库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7: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主嫌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份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两千。

0: 1200万余元，领苏姓主嫌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申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1: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刑事，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24岁善姓男子搭乘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台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他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围截拦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3: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姓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4: 做这件的起因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5: 不合理你就用这种方法，别人的权益呢？别人的安全呢？你有没有想到？
3: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记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2名受刑人拒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2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证明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7: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6: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8: 好，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9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记得先改道而行哦。像是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还是不好走；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现在从这个西宁北路口开始哦，一路堵到了中山北路一段。如果说呢，从忠孝东路要接这个忠孝西路，现场呢应该也是不好行进。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距离跟前车的这个掌控，一定要嘟嘟后哦。新北市中和区的桥河路要往华中大桥的方向，跟桥安街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不晓得为什么会有一台水泥车停放在这里，它是抛锚吗还是怎么样的哦？因为占用外侧车道，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中山路二段。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中和的桥河路，如果你要往华中大桥的方向， 跟乔安街的交叉路口，帮我们看看外侧车道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哦，这个水泥车停放在这边。

刚刚导致车流回堵到中山路二段哦。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过了这个环北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2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国一北上 9.9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了。那现在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从北上的汐止系统过后，一路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有三个掉落物，这个分别在南下 30.6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散落塑胶栏，再往前一点点 30.8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看到货物的绑绳掉落，再往前高工局路段之前 34.4 公里的内侧路肩掉落塑胶栏，会不会就是同一台货车沿线掉东西呢？不知道，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新北市林口的忠孝路要往这个256巷巷口这边要注意哦，娃娃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北投区的稻香路往小平顶的方向，在第二个弯道这边路面上哦有苏利康哦，苏利康掉落在这里，导致路面是黏搭搭又非常的滑，滑嫩滑嫩的，小心注意是安全哦，尤其是机车骑士、哦、如果说排除的话呢，再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那淡江大桥目前双向还是车流回堵啊，刚刚接到说是回堵三公里，这个时候呢改走关渡大桥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先避开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目前车多回堵三公里。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也都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交流道车多定点，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是北丁北当哦，时速都不到20公里，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常态性的车流回堵呢，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方向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红通通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中和出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台北港到观音山隧道车多回堵，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还是不好行进哦，这边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这边。哎，洪大哥女朋友的朋友的母亲加油哦！我们要请全世界为他加油，所以呢，选播了这首杨培安的歌声，让全世界为我们加油。也提醒大家，现在呢要回家的路上，如果卡在车阵当中，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全世界

0: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准备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待会呢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1: 我跟你说，
2: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啊？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啊？
3: 不是啦，先生，我跟你讲。
2: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喝酒记得找个指定驾驶？
3: 先生，你哪懂的？你叫唔对人啊，伊是我某呢。
4: 根据交通部统计，酒醉驾车成了近几年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原因。常常造成车毁人亡的家庭悲剧。为了您宝贝的家人，喝了酒就不要开车。
5: 这首歌我写给你。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金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的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3: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2: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3: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2: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3: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4: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04，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了解看看目前这个车多的这个足迹哦。啊，目前在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就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士林区重庆北路四段往南，准备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目前也是排队的情形。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之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忠孝桥到华中桥上方车流量大。那如果说是在新北市的话呢，目前快速公路这边是比较明显的，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双向车流回堵，台64线东行线这个观音山隧道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台北港端。那再来是三重到江子翠路段也是不好走，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一样哦，时速在40公里上下。台65线在北上的新庄二路段目前间歇性车多，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下不去，

至于桃园的话呢，目前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平镇三一路到大溪端车流量大。再来是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

国道二号先前有定点的状况，但是呢，机场端到大园目前恢复顺畅了，是从这个大园开始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红到发亮咯。哦，这边的车速平均都开不到30公里，必须过了南桃园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现场的平均速率呢也刚好是在30到40之间，有比先前快一点点。五羊高架南下在55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小货车抛锚秀斗停在路间，已经转达国道员警来帮忙支援。细五高架双向的堤顶路段还是不好走。而原先在中和区的桥河路往华中大桥的方向跟桥安街的交叉路口，你再帮我们看看外侧车道是不是有停放一台水泥预拌车，因为它之前停放在外侧车道，导致车流回堵到中山路二段。这中和中山路二段是交通要道，我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子很多，你再帮我们观察一下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欢迎大家都加利用来 Mayday 五月天版本的天使

也谢谢所有路况天使告诉我们相关的资讯哦。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光复南路上方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到麦帅一桥这边，赶时间的朋友呢，务必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天色逐渐昏暗下来了，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好，这个下一位的天使诞生了，专属天使来自吕建中 Tank， 当年呢非常红极一时的创作型歌手。

OK， 注意啊，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过成功桥之后，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目前环东大道往东过成功桥路段有一起事故，市民大道高架往西

0: 方向在光复南路上方前，内侧车道也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阵尾端是在麦帅一桥上。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交通分队钟卫章分队长。分队长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想要打造友善城市环境啊，就得从人本交通观念着手，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是我们每天在交通单元要跟大家提醒的重点。那今天要为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做叮咛哦，这部分呢就要请分队长来帮我们传达一些行人的安全守则咯。
3: 好的，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各位听众呢谈谈有关行人交通安全。近年来台湾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称号，为了达成人本交通，针对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的车辆强力执法取缔。执行迄今，现在路上可以看到除了少数驾驶习惯还未调整过来的用路人外，大多数的驾驶在行经行人穿越道都会停下等候行人过马路。但反观于行人，尤其是年长者或年轻学童，对于自身安全的观念仍显薄弱，所以想透过这个机会再提醒一下，让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以下针对现行台湾行人安全方面有三点的重点发展与实务策略进行整理。第一，在法规的执法重点，目前的执法核心在于落实路权的意识，特别是针对交叉路口的规范，有停让行人的强制化，科技执法的应用。第二，在工程改进策略，透过物理环境的改变，强制降低车辆对行人的威胁，有行人的专用早开直向，行人穿越道退缩，还有实体人行道的建制。第三，在实务改善的建议，在评估特定区域，如中永和、三峡等人口稠密的地方的交通成效时，除了数据的指标，更应关注在事故热点的分析、工学路网的优化以及街道家具的障碍排除。而原警在执行行人违规的取缔稽查工作时，最常听到的就是一些老阿伯，他们都说现在身心啊，阮是大人行动不方便，目睭无好，太阳顶看无，改良小拜托一下。因为年长者不见得有上网接受资讯的习惯，也不常接触媒体宣导的资讯，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马路上最危险和最弱势的一群。所以再次呼吁各位听众，提醒家里的长辈必须要提升走路文化，以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穿越马路。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有六点要注意的建议。第一，夜间出门尽量着反光或浅色服装，或佩戴亮光色手环，增加识别度。第二，设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者，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马路。三，养成走行人穿越道或斑马线的习惯。四，注意内轮差，等待红灯时勿踏入路口范围内。五，行走在马路上应走人行道或靠边，勿大摇大摆走在路中央。六，不要有钻车缝的习惯，因为机车也会钻，而且有视觉的死角。在行人伦理的部分有两点跟大家提醒。第一， 行人欲有车

0: 量平等礼让时，应有同理心，加快脚步通过，勿在道路上嬉戏逗留或低头使用手机等行为，避免造成转弯车流的拥塞，影响交通损伤与安全。第二，不管是拦计程车或公车，应选择不会妨碍交通之地点，以免因贪图一己之便造成计程车或公车的违规，也制造后方车流的拥塞。最后呼吁，现在很流行一个观念，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其观念就是两句话：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小心别人的不小心。发生交通事故后再来谈赔偿于事无补，还是要保护自己。我们警方也会持续针对行人违规和未礼让行人的车辆加强取缔。
1: 是，好，刚好昨天晚上呢收到一则我们好朋友的私讯，他想要转达给交通分队长哦。他说每次看到部分的行人都不走斑马线，就直接切西瓜穿越路中央，甚至跨越中央分隔岛，安内讨假包又不看这个号志灯号哦，觉得很伤脑筋。所以呢，针对这个现象呢，也是转达给分队长哦，让这个执法人员呢可以加强的取缔行人违规这部分。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交通分队的钟卫章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来注意哦，这个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新一轮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城公桥路段，我们火星哥说哦，事故已经排除没有看到了，但是现在车阵尾端大概是在旧宗路这边，刚好跟北市交控中心回报的一个情形是不谋而合啊。旧宗路到城公桥这个路段目前就是在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这个区块很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还是一样，圆山匝道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原本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光复南路上方前的内侧事故总算排除了，车流开始消化哦。来请我们的玲玲还有我们的超人喜欢的黄莺莺的歌曲《天使之恋》。

才刚讲完行人的交通安全，现在呢竟然出现行人误闯快速的道路哦。快速道路这边有看到行人误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过了华中大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位行人出没，请大家小心彼此的安全。台61线北上凤鼻尾隧道出口目前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听完这首作品之后呢，我们就准备来收听警广晚间新闻，一同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三班复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淳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

0: 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0%。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机关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柔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机关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6: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7: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

0: 人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1: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主嫌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5: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主嫌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0余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主嫌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4: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形式，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6: 三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2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7: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住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主嫌等2人到案。
6: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8: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2大方向的防护， 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6: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

0: 预防事件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2: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 21.3 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3: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2: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5: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4: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6: 这物件讲实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4: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0.9公里成功加入道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道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5.8公里在祥和加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8: 潭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9: 我上次经过潭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10: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

0: 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0: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0: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UNUS，
5: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3: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6: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7: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0: 6:47，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 Anko 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来来，注意一下哦，在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汽机车道都是车流回堵，无论是汽车道还是机车道，目前都挺塞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这是八里要往淡水方向的淡江大桥，目前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93.3公里，靠近竹林交流道。中外侧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咯。汐五高架双向堤顶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原先在国道1号南下30.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掉落的货物绑绳已经排除。南下34.4公里高工局路段之前的内侧路间掉落的塑胶栏嘛，已经清气当当嘛排除了齁。但是But 我记得原本这个路段还有一个掉落物嘛，对不对？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检查看看国一南下 30.6 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也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回堵到圆山路段，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是一样车多速度慢，环东大道往东内湖到南港路段还是不好走，往市区方向要下基隆路匝道也是车多下不去，麦帅二桥往市区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依旧不好走，信义快速道路要往木栅方向下万方交流道也是车多。至于先前提到的在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小货车抛锚锈斗的状况，不晓得还在不在哦，我们帮大家查看了一下哦，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目前还没有消案。台64线目前的车况就是在东行线台北港到观音山隧道这之间车多，三重到江子翠路段以及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也是下班车潮。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台61线的北上凤鼻尾隧道出口先前两部车的碰撞事故老早就排除了。好，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交代咯，0800-000-123-0000-1230，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5月12号的今天哦，今天有一位寿星歌手，这是陈奕贤，你还记得他吗？当时1996年的这个八点档《四间金》哦，他里面有唱主题曲《心跳》，这是他最红的歌曲。

民国86年的八点档四千金的片尾曲，来自陈奕贤所带来的《心跳》，6:55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掉落的塑胶栏总算排除了。非常感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国道三号北上93.3公里竹林交流道前的中外侧掉落轮胎皮。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目前很拥塞哦，从成功桥到南湖大桥这个路段非常塞。那原本呢，那个内湖到南港也是不好走，反方向如果是要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车多下不去，小心经过咯。后续路况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淡江大桥八里往淡水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回堵，

0: 天使般的嗓音，来自邓福如所诠释的天使。接着下来，天使般的主持人诞生喽、
1: 哦！好荣幸啊 ，Luca 嫂，大家好。哎、
0: 今天的路况呢、嗯，非常的棒。哦、哎，单纯车多，纯粹车流。
1: 对啊，因为毕竟下班节目时间没有过去嘛。
0: 是的，
1: 再忍耐一下。
0: 哎，而且今天正式通车的淡江大桥啊，哇、嗯哦，现在不太好桥、啊。哎，
1: 真的吗？我好期待、哎，我好想哪一天去跑一跑、欸。哎，
0: 真的哦、嗯，刚刚有那个直播可以看哎、欸，就是那个即时影像、
1: 哦哦，
0: 对，待会就可以知道说现场的车流表现
1: 了。嗯，太好了啊，请大家，因为新的路线啊、嗯，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标志、标线、号志之类的。
0: 嗯，没错。好，待会就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7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15.8，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

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 172.4 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京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现在是晚上的7:04，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关于天气，昨天就有稍微提到哦，未来这几天呢都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像明天呢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同时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所以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可能会稍微高一些，最主要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明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1到25度，所以你看呢一旦下雨几率增高，就觉得温度也会下降了。

所以明天出门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哦、要带雨伞、哦、一般我们大概带伞比较多啦、哦啊、骑摩托车的朋友可能就需要有雨衣了。其实像骑机车用的雨衣、哦、都会比较建议你可能是上下、哦、两节式的雨衣，而且不要太宽松啦、哦、稍微比较贴身一点会比较安全。尤其是、哦、有一些呢像小飞侠的那种雨衣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建议、哦、因为一飞来飞去，如果说、旁边刚好有那个大车经过的话，万一被卷进去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雨衣的选择也是个学问哦。

当然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如果说啦哦，路大号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哦注意行车安全，因为视线一定会变得比较差，路面一定会变得比较湿滑，所以就要提醒自己了。当然收听警广哦，所有的节目主持人都会提醒大家。

一段车子比较多一些，环东大道往东哦，成功桥到南湖大桥之间呢车子比较多一点。那稍早在国一的南下 30.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掉的塑胶篮子已经排除。另外在 提醒国道3号北上的 93.3 公里，过了宝山之后呢，中外线车道上掉了轮胎皮。看一下1968路网图，这个车流表现如何，真的是蛮不错的，现在已经看起来没有红色的路况了。稍微车多的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另外北上的高架细指端到细指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60公里。归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也通通都有40-60。好，除此之外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顺畅好走，那就是请大家呢小心通行就 OK。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国道一号内坜交流道从南下的中原路二段的这个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呢就会持续到5月21号为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国道一号内坜交流道从中原路二段南下要上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提醒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则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一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感谢您。

0: 应该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吧？哦，爱拼才会赢，这是姚凯典的歌声。
1: 一步一步，刻在心肝，为着一个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知影？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0: 请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打开哦，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使用远光灯了，反而会影响到其他驾驶的行车视线。国道三号北上 93.3 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车道上掉了轮胎皮，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车多，稍微车多的哦，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哦，这几个路段平均车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啦哦，注意不要超速行驶哦，超速是很危险的事情。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一般我们在外食的时候啊，买个便当是最方便的，对不对？哦，一般我们在吃外食便当的时候哦，很多的主菜大概就是像鸡腿啊、排骨哦，这个是最常见的。那同样都是便当的主菜，每一种肉类的蛋白质跟热量其实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就看到这个报道哦，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营养师哦来这个分析四大人气主菜的一个营养价值，同时呢也分享哦怎么样呢在吃便当的时候哦，还能够减少卡路里的摄取，甚至呢哦要稳定自己的血糖哦，不要忽高忽低。好，营养师说，像这个 L 型的大鸡腿，还有像棒棒腿以及排骨跟青鱼哦，应该是蛮常见的便当主菜。那这些食物究竟含有多少的蛋白质跟热量呢？从营养学的标准来看，一份蛋白质大概是等于7克左右哦，所以就来分析一下刚刚提到的这四种热门的便当主菜它的营养价值。好，第一个哦，提到这个 L 型大鸡腿，哇，应该是很满足，对不对哦？那一只 L 型大鸡腿大概是140到150克，预估热量哦也会有350到450大卡，蛋白质大概是35克左右，差不多是5份蛋白质的水准哦。那是蛮常见哦，便当主菜当中其实就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一款便当哦。那就蛮适合像是需要增肌或是容易肚子饿的朋友来选择哦。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哦，如果是炸的哦，这个大鸡腿再加上菜再加上饭之后，热量哦，总热量可能会直逼1000大卡这么多。所以尽量能够改为像是卤鸡腿，它的热量总热量就可以降到大概750到850大卡了。接着就是棒棒腿了，棒棒腿也是蛮多这个便当菜，很多便当店都会使用的。那一只棒棒腿大概是60到70公克，预估热量

量是130到150大卡，蛋白质大概是14克，也就是两份的量哦。那棒棒腿它的分量就比较小巧一些哦，对于食量没那么大的朋友来讲，或是呢活动量哦没有那么大的朋友来讲，其实是蛮刚好的一个选择哦，可以避免摄取太多的热量哦，也可以也不容易引起像饭后血糖比较剧烈的波动哦。第三哦，就是哇、哦，这个排骨便当了。好，一片排骨呢，大概是90到100克，预估热量是300到350大卡，蛋白质大概有24克，哦、大约是不到3.5份的量了哦。那市售的排骨大多是先炸后卤哦，所谓的卤排哦。那外层呢就有厚厚的面衣吸饱了油脂跟、哦、这个卤汁，这个、哦、就代表热量很高，那也很容易让血糖飙升、哦、所以呢在挑选排骨当主菜的时候、哦、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像一般就是卤排嘛，或者是炸的排骨嘛哦，哎，这个好像两种热量都还颇高的哦。好，最后呢就是青鱼了，半片青鱼大概是100克，预估热量是350到400大卡，蛋白质呢则有差不多22克，差不多 3.1 份哦。虽然说啦、哦、这个青鱼的热量其实是比较偏高一点点，但是呢、哦、它含有很丰富的 EPA 跟 DHA， 算是很优质的 Omega 3脂肪酸，就可以帮助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健，所以呢也会建议、哦、每一个礼拜1到2次用鱼类、哦、当做主菜、哦、来、挑选便当、哦、代替红肉。好，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挑选的小撇步、哦、你在吃便当的时候，第一个、哦、不管你是买炸的、哦、鸡腿还是卤的排骨、哦、那外层的皮、哦、跟那个湿软的面糊其实都吸附了满满的油脂，所以呢可以在吃之前然后、哦、就把外层的这个、面糊都给它剥掉，那这样子呢大概可以轻松的减少100到150大卡的热量以及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哦。第三、哦、就是挑选圆形的食物，如果你主菜已经选了油脂比较丰富的青鱼，那记得、哦、在配菜方面、哦、可能就要避开像是什么蚂蚁上树、哦、这个算是比较高油的一个菜色哦。尽量选择清炒深绿色蔬菜或是凉拌菜，再来就是把一些香肠啊火锅料这些加工食品换成卤豆腐或是豆干，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身体的发炎风险。接着呢就是把饭量减半哦，一般便当的白饭量其实都还蛮多的哦，那一碗白饭差不多会有280大卡，所以呢你在建议呢在点餐的时候可以直接跟老板说我饭减半就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食量比较大哦，要吃比较多的白饭的话，要不然就2/3嘛哦，也 OK， 那这样呢就可以减少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再搭配充足的蔬菜跟优质的蛋白质，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胃部排空，让饭后血糖比较稳定。其实如果说店家会有五谷饭，我觉得也蛮推荐的，你就不要选白饭嘛，选那个五谷杂粮饭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像电台附近的那个便当店啊，它如果你早一点去排的话就可以买到那个紫米饭，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可以来代替白饭。又或者你可以跟老板说我不要饭啊，自己准备，比如说像地瓜蒸的地瓜，或是像玉米，或是像芋头、南瓜其实都是很好的，算是碳水的来源，然后会比白饭来的好很多，所以呢这便当的主菜真的也是挑选上也是要花一点心思，因为我们没办法不吃便当这件事，因为它真的是蛮方便的，像上班族的朋友中午休息时间可能蛮短的，因为工作很多，那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吃午餐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个便当然后赶快把它吃一吃，然后要继续工作，但吃饭还是要留给自己，我觉得最少最少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好的吃饭，慢慢的吃饭，然后就不要吃的太急，不要囫囵吞枣，因为有时候吃的太急其实不太好消化。 Money.

新十八公牛，这是黄飞的歌声。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不晓得国三北上哦，93.3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上掉的轮胎皮是不是排除了？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壁虎漫步这首歌曲是潘玮柏的歌声。国道一号的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

中间两个车道上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的北上 12.9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待会要准备收听新闻了。对于壁虎，阿关其实是有点害怕。那我知道他是吃蚊子的，好好。哎，它是好，哎，它算昆虫吗？也不是哦。反正呢，我就是很怕啦，我又觉得不知道，就是心里有阴影。国道一号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西直端，中间两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小心。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

0: 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1: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2: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1: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3: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1: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3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10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4: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5: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叫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4: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国道5号的北上哦，47.9到46.4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了。国道5号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还是稍微慢一点点。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哦，刚刚在中间两线车道上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现场画面感觉是已经排除了呢。好，等一下会再去问一下这个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确认看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因为看现场的画面已经没有看到刚刚的事故车辆了。其实车祸能够尽早排除最好，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容易影响到车流啦，所以能够赶快排除是好事情。好，确定了，已经排除了这起车祸，国一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今天晚上的道路状况都还蛮好走的哦，但请驾驶朋友还是要专心开车啦哦，你不要觉得说啊，反正车子不太多就可以轻轻踩踩，所以大家还是记得一定要专心小心的开车。

0: 现在就去做，这首歌曲是黄小虎的歌声。国道五号北上的 47.9 到 46.4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
1: 挡住了我的去向，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4: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5: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最后的温柔，这是姜育恒的歌声哦，收录在他1984年发行的《什么时候》这张专辑里头。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已经算是经典老歌的等级了哦。国道五号北上 47.9 到 46.4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封闭，有工程正在进行。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桃儿线的西向 10.6 到 10.2 公里灯辉大道前这个路段会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号南下和内力交流道从中原路二段这个南下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呢，从本来是从中原路二段要走内力交流道南下上高速公路的朋友就没办法走了，就请您记得改道。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还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一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I Will Remember You 这首歌曲也很好听。从今天开始哦，到5月22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福州桥往板桥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进行道路的刨铺作业。那可能就麻烦朋友，如果本来预定要走福州桥往板桥方向的话，必须改由成林桥来通行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2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都会封闭福州桥往板桥方向的全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麻烦朋友改利用成林桥来通行。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唐桃，提醒您，每个人都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八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6:00。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

时空封闭的秦流星。稍早台七十四线东向 0.9 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抛锚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路爱继续行，这是郭庭筠的歌声。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今天晚上道路状况都还蛮好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 刚刚一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还好很快就接到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现在就是北上的47.9到46.4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封闭在施工，另外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了，就麻烦朋友小心注意。今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二线的西向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前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呢利用调拨车道的方式来通行。同时呢持续到从今天开始持续到5月22号为止福州桥往板桥方向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也会全线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记得改走成林桥来通行。另外也在提醒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0: 吉雷郎，这是阿纪王秀如为刮虾。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哦，47.9到46.4公里的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
1: 你我勤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礼拜二关心的是新北市的交通，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云杨专员。专员好。
4: 阿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淡江大桥通车这件事哦，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开心的一件事。他那个预估的通行时间可以节省不少，对不对？
4: 对啊，那巴黎跟淡水间预估通行时间可以减少到25分钟。
0: 真的蛮不错的，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很久。但通车之后就有一些跟大家再叮咛提醒的，可能跟大货车的管制相关或跟公车相关，就麻烦专员来提醒一下。
4: 好，那我先讲一下今天通车我们这边观察状况。那大概在通车前后2小时是那个车流算是周边比较集中的时段，那我们有大概估了一下它的那个流量大概有到1600到1800辆次的数量，所以其实算蛮多的。那有很多人是今天就刚开通来尝鲜呐。
0: 是。
4: 那就是今天通车的话，在淡水端沙仑路的部分算是车流比较多，它是会大概塞到新民隧道口。然后巴黎端的部分是忠孝路大概塞到中八街口，其实都蛮长的。然后台六是在下午的时段东行要进关山隧道这一段是也是车比较多。那晚上后来再看的话，它尖峰其实大部分的车流状况都还 OK， 就是可能都可以在一两个周期之内可以疏解掉。然后那个原本的台二线中正东路跟民权路这个路廊的车流，还有关渡大桥的车流，看起来都还蛮顺畅，所以代表其实移转的量是有蛮多的。
0: 所以它其实会有上下午尖峰时间的一个方向的感觉嘛，比如说像淡水往台北就是上午塞嘛，然后下班就是往淡水方向堵啊，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4: 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那个，就可能还要再观察一阵子，因为其实像淡水原本

0: 台二线它虽然说也是有上下午尖峰，但是上下午车都多，就双向都是有一定的量。
1: 嗯，好，所以我们就继续观察，因为毕竟是新通车的嘛，那大家对于动线上可能就是还要再稍微再适应一下。嗯，对啊，我觉得最近应该尝鲜的朋友会很多啦，大家都想去看看这座这么漂亮的桥。
0: 对，而且不管是汽车、机车，嗯，然后自行车、行人，其实各个使用不同运具的或者是行人都蛮有兴趣去看的。
1: 嘿，对啊，
0: 就是像大车的部分也是有。
1: 嗯，哎，对，那讲到大车哦，我们对于这个丹江大桥对大车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管制吗？
0: 对，那大车的部分哦，因为。它在淡水端，我们原本的那个中正路，就是下丹江大桥东侧的中正路跟直走的沙仑，这边原本都是进行15吨以上大货车的。那为了避免那个大货车的部分，它不要干扰到假日那个渔人码头这一带的行人的跟观光车流的安全哦，所以我们在假日的12点到21点。有管制15吨以上的大货车，
1: 嗯，
0: 那大货车它就是可能还是要走原本的关渡大桥跟台二线这个东线去行驶啊。
1: 是，
0: 那如果说从台61线过来的大型车，可以走8里2、8里3的匝道驶出，再绕到台15接过去关渡大桥。
1: 嗯，
0: 那如果走台64的话，就是可以提早从五股下，一样从成泰路去关渡桥，或者是从8里接中华路。
1: 嗯嗯哼，
0: 那淡水端的话就是一样走台二乙这边过去。
1: 嗯，好，所以呢等于是15吨以上的大车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目前就是只有假日，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活动的时候也是都会有一些管制。
1: 嗯，那到时候就会再有一些公告嘛。
0: 对，那就是特别的。
1: 嗯，哎，对，我想请一下专员，它其实是属于快速道路是不是？
0: 对，目前公路局这边定位它是快速道路，是台61的部分。
1: 嗯，所以等于是大众机可以走，但一般的白牌机车是就要走旁边的机车道吗？
0: 对对，它旁边还是有附挂那个，就是还是有留机车道的空间啊，所以白牌机车还是可以走机车道。
1: 嗯，但大众机是可以走主线的。
0: 对对对。
1: 嗯，好，所以它其实是属于快速道路的的一个规划啦，所以一般的白牌车就要记得走旁边的机车道，但是不是要小心一些？因为之前有看到媒体说媒体报道说，哎，好像机车道比较窄，是不是？
0: 对，因为它机车道受限于那个汽机车分隔的那个算是钢板护栏，然后还有外侧的那个钢缆的阻尼器的影响啊，它就是视觉上是蛮窄的，
1: 嗯，
0: 还会有一点压迫感，
1: 嗯。
0: 那先不管它到底实际宽度要怎么算啊，就是其实车子机车行驶在这边确实是有一定的压迫感，
1: 嗯。
0: 那我们也就是建议，通过主桥段这边，就是机车还是要依序去行驶，
1: 是。
0: 那不要就不要超车，
1: 哎，对，我觉得我刚正想讲，
0: 不要停车，
1: 嗯，就怕有人想要停下来拍一个照之类的，对吧？
0: 对，这都不可以。
1: 你就赶快就是依序这样子往前骑啦，哦啊，注意车速，然后不要超车哦。其实机车，就注意一下应该
0: 也
1: 还好，
0: 大，对对对，
1: 哦，风也很大哦。
0: 对，所以就是也是要注意自己的稳定度啊。那因为现在风极限还不算大，就是如果
1: 到冬天
0: 东北季风什么的，那个这风速会影响蛮多的。
1: 嗯，好，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再做一些观察，对不对？
0: 对。
1: 嗯，好，所以那这是刚刚讲到跟大车管制，还跟机车通行，那公车的部分呢？
0: 对，今天其实要提醒蛮多，那公车的部分就是我们有搭，应该说我们在那个淡水大桥旁边有新建了一个微型的淡水这边微型的转运站，
1: 嗯，
0: 那公车部分我们也新增了4条的路线，
1: 嗯，
0: 那有2条是往机场的机场线，
1: 嗯，
0: 然后一个是那个往板桥的板桥线，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观光公车的部分，
1: 嗯，
0: 那目前就是从明天开始到6月10号，我们这4条路线都是试营运的状态。
1: 嗯，
0: 那板桥的988快线的部分每天有4个班次。
1: 嗯，
0: 那在机场的989跟990这两个机场快线的部分，每天都是6个班次。
1: 嗯，
0: 那另外在观光公车就是115的部分，它是每周五到每周日行驶。那每日只有3个班次，
1: 嗯，
0: 那因为试营运期间现在是先采用预约制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有想要搭乘的朋友，可以在前一天的晚上10点半

0: 之前，嗯，到那个跳蛙公车的平台去做预约，嗯，那预约完就可以直接拿那个 APP 的车票证明画面来搭车就可以了。
1: 嗯，那它的上车的地点就是在刚刚提到那个微型转运站吗？
0: 对，那嗯各站点就是网络上都有公布的站，公车站的位置
1: ，OK，
0: 就可能还要因为看自己的搭乘的位置再去确认一下，
1: 嗯，
0: 欸，然后之后啊，它在6月11号就是正式上线，那车次的部分都会有增加蛮多的，
1: 嗯，
0: 那像988板桥的部分就会变成平日就是有21个班次，
1: 哦，
0: 那假日大概18班，
1: 嗯，还是定点定时航班喽，对，定时的班次，
0: 哼，对，但是目前就是，嗯，站点跟时间都会在试运期间去做一些调整，
1: 嗯哼
0: 哼，那就是以之后正式上线前的公告的为主。
1: 嗯，可能还要观察一下搭乘的意愿，对不对？
0: 对，因为这种新的公车路线，就是还是要，嗯，
1: 要观察
0: 时间。对，
1: 嗯，好，哦，所以那目前就是这四线嘛，那以后还会有规划要增加吗？还是说只能在观察？
0: 目前是先用这四条，那以后当然是会持续依据需求，民众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
1: 嗯，好，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是预约制哦，你要先到那个跳蛙公车的平台要去预约，哦，啊，你预约成功才能去搭车，你不要说啊我就是要搭，这样不行，对不对？
0: 对啊。
1: 嗯，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0: 另外再提醒一下，像 U-Bike 的部分呢，啊，我们也是配合大家的通车有新增的两个站点，那，啊，主要是在淡水段，
1: 嗯，
0: 有增加一个淡水转运站，就是在刚刚讲的转运站旁边，
1: 嗯，
0: 然后还有淡江大桥桥管中心，
1: 嗯，
0: 就是在桥头这边也有新增一个站点，
1: 嗯，
0: 那另外配合那个6月3号的世界自行车日，还有顺便也庆祝淡江大桥通车，那我们这边有推出一个抽奖的活动，
1: 嗯，
0: 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7号，那只要在淡水跟巴里地区指定的22个 U-Bike 站点，
1: 嗯，
0: 那完成了跨站的还车或者是同一个站，那骑乘超过5分钟就可以参加抽奖。
1: 嗯，
0: 那有一些小礼物，就是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相关的，那个抽奖方式。
1: 嗯，那如果是骑脚踏车，要走淡江大桥的话，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呢？
0: 骑脚踏车的部分就是，因为它目前机车道就已经很窄了，
1: 嗯，
0: 啊，自行车的部分，因为人行道跟自行车是共道的啦，
1: 嗯，
0: 那它目前宽度是都还蛮宽，大概5公尺左右吧，
1: 嗯，
0: 所以是就是直接上桥走人行道就对了。
1: 哦，OK，
0: 那也是提醒在桥上，就是因为这是人车共道，就是一定要礼让行人。
1: 嗯，
0: 那另外，因为很多人上桥就是自行车上桥，可能会想要看一下附近的风景啊什么，那就提醒自行车要靠边要停好，那不要挡到其他人车的动线。
1: 嗯，好，所以等于呢，机车白牌车有白牌机车有自己的这个机车道，然后呢，人和行人跟脚踏车是有的人车共道哦，这个独立的一个通道，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好。所以
0: 那另外在那个水的部分有一些介绍，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蓝色公路也有搭配推出那个淡江大桥的导览的游河航班，
1: 嗯，
0: 那是从5月16号开始，嗯，那每周六日就是假日才有营运，
1: 嗯，
0: 那每天有5个航班，
1: 嗯，
0: 那如果有兴趣，
1: 这个也要预约喽。
0: 这个我看一下，这个目前是没有说要预，也没有了，不用，目前没有看到要预约。对，那如果说有搭乘那个115观光公车的话，他在前后3日的提供他购票记录，也可以再打8折。
1: 哦，在等于是搭了观光公车，
0: 免运。
1: 哦，懂懂懂。哎，这哎，我觉得就是要推广那个观光休闲，就是这样啦，对不对？提供一些利多消息给大家。
0: 啊，
1: 嗯，
0: 其实配合淡江大桥是推出蛮多活动，但是没办法一次介绍。
1: 哎，有没有地方可以看？比如说我们自己去找一些优惠，应该。
0: 其实像交通局的那个官网就都我们都持续有在发新闻稿。
1: 嗯，
0: 那像我们新北市可能观光局他近期也会在那个金色水岸推出那个航海王的一些算艺术造型的活动。
1: 嗯嗯，
0: 那个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去搜寻。
1: 嗯，我们真的是为了观光这个淡江大桥通车，哦，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规划。哦，好，就让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啦。哦，
0: 啊，对啊，然后在最后再提醒一个，就无人机的部分啊。
1: 嗯嗯，
0: 因为其实一直在

0: 通车前就蛮多朋友是有飞无人机去拍那个太阳大海的状况。那因为现在通车的话，它在民航法跟遥控无人机的管理规则里面是有规定，它距离像是快速道路啊，或者是桥梁这种比较大型的结构，就是有通行安全疑虑，要保持30公尺以上的距离啊。那所以就是请有要飞无人机过去拍的话，不要近距离，就是不要离淡江大桥近距离飞行，那也不要穿越桥体。那因为这部分罚还就是处罚是蛮重的，最高就可以罚到30万。
1: 好，
0: 因为民航法都比较
1: 感觉好像就罚那个金额都比较高一点。
0: 对，
1: 这不，这还是为了安全啦。
0: 那也是为了下面车流的安全。
1: 对，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有时候有什么突发状况，真的我们没办法预测，对不对？
0: 好，
1: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保持距离，就好像开车骑车一样，保持距离啦。好，这个关于丹江大桥通车，今天专员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这个都是非常开心的这种感觉。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展云杨专员，谢谢。
0: 好，
1: 拜拜。好，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搞不好都已经去开过丹江大桥了，对不对？对，阿关也是觉得非常兴奋，很想去尝鲜一下。国道五号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施工封闭，另外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二线的西向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前的路段会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住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2: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4: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2: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6: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5: 远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

0: 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2: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3: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2: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5: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3: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很顺畅好走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五号几个夜间施工，赶快再提醒一下哦。北上的 47.9 到 46.4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施工是占用外侧车道哦。另外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内侧也施工封闭了，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台二线的西向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前会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另外也是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内坜交流道南下从中原路的这个入口匝道就要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持续到5月22号哦，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福州桥要往板桥的方向也会全线施工封闭哦。那到时候呢，就麻烦朋友记得改走成林桥带来通行哦。这工程呢，从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福州桥往板桥方向的全线车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今天选了几首张宇的经典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首先这一首是《走路有风》，这也是张宇的第一张专辑，1993年发行的。

走路有风，收录在张宇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当然也是专辑同名歌曲哦。其实在1993年张宇发行了两张专辑，走路有风是4月份发行的，到了11月又发行了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当然就要听这首用心良苦啦。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23.9公里哦，刚过了圆山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上就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南下23.9公里过了圆山，外侧两线车道上有大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国道五号提到的几个夜间施工路段还是持续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像北上的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023，感谢您继续来欣赏张宇这首歌曲《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是张宇1995年哦发行的歌曲。国道一号的南下刚刚23.9公里，刚过圆山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上，这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好，还有时间我们再欣赏张宇1999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雨一直下当中的同名歌曲。

雨一直下，这是张宇的歌声。台61线北上0.8公里，就是淡江大桥路段哦，有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事故了。台61线北上的0.8公里淡江大桥路段，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事故哦，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九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 387.5 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 135.4 到 139 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钟。台74线稍早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钟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钟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的，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第四天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3: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台61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路段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很快就接到新北市交控中心说车祸排除了。国三甲的西向台北2号隧道内侧也开始在施工了。那国道5号的几个夜间施工路段呢，也在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北上的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占用外侧，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占用内侧，另外北上雪山隧道也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桃园现在西向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前路段也开始施工封闭了，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小心注意。也是晚上刚刚9点钟开始的施工，国道1号南下内力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从中原路过来的这个中原路二段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也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国道3号呢，也接到了施工消息，在北上的65到63公里大溪交流道前施工是占用内侧2线车道。到了晚上就是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要施作了，所以叫麻烦朋友晚上开车视线比较差，经过夜间施工路段更是要小心注意安全，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稍早在台六十一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路段曾经发生过车祸，还好事故其实很快排除，但是呢就受到车祸的影响，车行速度是有比较这个缓慢一点，车子比较多，就请您呢小心通行。国道三号的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甲的西向台北二号隧道内侧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哦。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所以等于现在双向哦雪山隧道的内侧通通都有夜间施工。晚上开车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夜间施工的情况了，所以麻烦朋友呢记得车行速度要好好控制，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日文歌曲是藤井风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全白》。

台二线西向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前路段施工封闭了，所以就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双向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通通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工程是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哦。国三桥的西向台北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今天晚上的10:30到明天早上6点，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以及捷余隧道的外侧车道也会施工封闭。晚上就是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哦，所以请大家小心注意，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

这是潘玉文跟徐婉玲合唱的歌曲，叫做《幸福时光》。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之间哦，在大溪交流道前，因为那次两个车道封闭进行工程的关系，看起来后方的行车速度其实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哦，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了哦。所以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先有心理准备哦，因为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之间，大溪交流道前占用了那次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车行速度有受到了一些影响。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会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吼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物件看的话还是没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5: 台北市劳检处除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

0: 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为记你报道。
1: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正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2: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证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1: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说国一高架南下环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误闯，应该开大车的驾驶都知道这个不能够行驶大货车，对不对哦？还蛮危险的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这个环北交流道前哦，刚外侧车道发现有大货车误闯，希望已经哦这个赶快离开了，不然这样真的很危险哦。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之间大溪交流道前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持续造成车流回堵哦。现在看起来车子越来越多了哦，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发挥耐心。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持续造成哦后方有车流回堵情况哦。国道五号的施工点就更多了哦，北上的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占用外侧，北上宜兰入口占用内侧车道，双向雪山隧道也都占用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的西向台北二号隧道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台二线的西向10.6到10.2公里灯会大道前路段也施工封闭了，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好，没错，夜间

0: 施工就是这么的多，请大家一定要小心。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立国雄立驾驶哦，捡到的是一把雨伞。谢谢田一统田驾驶，捡到的是一个手拿包，里面有药品有现金。还要谢谢林宏明林驾驶，捡到的是皮夹，里面有证件也有现金。好，这几样遗失物品都已经回到主人的身边去了。再一次利用情况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

0: Beyond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光辉岁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之间大溪交流道前那次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哦。阿关，现在看北上64.5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况真的很不理想哦，有点走走停停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

阳光季节，这首歌曲是菊儿的歌声。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福州桥往板桥方向会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改走成林桥来通行。其实这个施工应该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2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福州桥往板桥方向全线车道来施工，所以麻烦朋友在这段施工期间哦，晚上要走的话必须走成林桥来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65到63公里之间，大溪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那次两个车道因为进行施工的关系，看起来还是走走停停哦。尤其在北上64.5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行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缓慢。国道5号就是双向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北上的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还有北上宜兰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也都是封闭在进行施工。

节目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国道三号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交流道前，那次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还是持续有回堵车流哦。尤其在北上64.5公里附近，看起来哦，走走停停的。请驾驶朋友多多发挥耐心，但也真的是辛苦了哦，请多多包涵了。因为施工哦造成的这个回堵哦，怎么进行是无法都会代志哦，就请您哦特别的留意。国道五号施工点还是跟稍早提到的是差不多的哦，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侧，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双向雪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三甲的西向台北二号隧道内侧也是施工封闭。桃二线西向的10.6到10.2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福州桥往板桥方向也会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直接改走成林桥来通行。今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要往台64线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请记得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补充告诉警管哦，0800-00-1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市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姑姑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逢笔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W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3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2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0: 人。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

0: 者吕明宗报道。
1: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六年九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年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3: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2: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5: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4: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

原因。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半半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包毛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婕妤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哦，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所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头天》。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需要你，
4: 我需要
3: 在每个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5: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eroy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哦，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六十一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散落物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

0: 十七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5月13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他穿的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1: 怎么拼个浪漫，浪漫，我想带你去看

一个浪漫，1:15。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啊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

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啊，只不过呢啊，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甲我的形影，未来嘛是爱做伙创造更较侪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

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啊，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呀、

在这个澳洲的悉尼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这个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这个流畅，大脑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这就比方说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启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这些呢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像是骑车开车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很多事情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做得更顺畅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

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呢，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哈，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啊，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哈、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了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1: 啊。哎啦哎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朱祖道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0: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甚至会有大大的弯，你要是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00。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00。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啊，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啊！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她，有人会很崇拜她。啊，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啊，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啊，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哎，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呢？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啊，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啊，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啊，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啊。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啊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啊，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啊，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两年前的巴黎，是去年还是两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段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他的画面或者是他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他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他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

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初到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美丽史翠谱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美丽史翠谱，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他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他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美丽史翠谱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他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八十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6到10: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 Julie and Julia 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

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啊。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啊。

不过随之呢，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

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早，毕竟呢、啊，当时啊，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啊，是 Janet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啊，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 他说啊 ，Jaffa Jackson 哦，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又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 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的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扎安师，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9: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

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哎，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六十四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啊，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啦，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叫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无听听你的人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这个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呢？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零。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1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

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了，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三十九。

走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3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 135.4 到 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 378.5 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 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没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哦。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 19.8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 Hush， 当你的内心、哦、无比纷杂，哦，有够菜有够乱的、哦、因为叫他点起来、哦、点点

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来看哈、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侪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善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所以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就在背后，金某拜托拜托哈、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要被我看见没？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搜创作为歌曲《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没人的所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所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的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

0: 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得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好，阿杰来歌声来鹿港铁佗，今麦有人开车去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去风景名胜。四点三十七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段歌也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顺境桥。你说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关系啊，塞雷短桥瞬间桥，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儘廣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正真侪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然后这个名

子啊，还有叫没礼貌虎啊，头皮虎，还有叫垃圾虎的，哇啊！不要说两百万个啦，给你两万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些怪怪的虎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虎哈。啊、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虎命名哈。啊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要来澎湖吗？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比较 high， 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二三。

着你。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fall down with me。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中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其信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安尼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吼！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哦，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再麻烦卡接电话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2代，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哈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 B 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要走去都走大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讲台中其实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哦，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

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哦。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齁，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纸巾也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齁，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齁。好，那当然齁，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齁，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哈，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好，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都没得啊。林野瓜虾 NC。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现时间5:53了。

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B 车弯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中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上高可以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关灯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

告一段落。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晚做这些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啊，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稻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然后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呀，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酱会很搭哈，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呦，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个人建议哈，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小一点哈，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歌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把就回被五金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2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

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让你家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真也不容易了。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了，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上岗，不可奔走，他不是心太大，自愿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不可奔走，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志愿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

气，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班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班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充装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见棒见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实训练，不合理的要去实磨练，混。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培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的。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

0: 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1: 当初对话是说，

0: 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就是试试看，啊，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2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3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2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2月份增加了12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3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3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萍，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4: 您。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

0: 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待机，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里加，以及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谢啊。

觉得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纳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应当播求，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哦、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哦、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哦、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呢、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商务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的就是尤其是高阶主管非常重要的点。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哦，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线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连拉婆也让你家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微收在很多收在了，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好，最后就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2: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1: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2: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2: 啊。哎呀，算你厉害。
3: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好听话。
1: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2: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2: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Ohio， 滞留封面要来了。早安福尔摩沙提醒你，伞要带，鞋子要慎选，准备好就出发啦。真是没想到今天第一个打招呼就给我卡痰哦，这个喉咙真的是，哎，人没醒，喉咙也还没醒，那你醒了吗？我想根据昨天的气象预报，大家出门应该会觉得哦，天气比想象中的好，因为原本想说要在雨中前行，结果哎，发现今天出门的天气跟昨天差不多哦，就是云比较多一些些，然后偶尔可能跟我一样会遇到小雨滴滑落，但总是比预期当中的好吗？不过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个滞留封面真的在慢慢的靠近了，基本上呢是在中午前后会抵达，所以到时候下雨的状况就会变得很明显，而且越晚雨越大，到时候台中以北跟宜兰都要注意局部大雨，而且因为中午过后还有这个热力对流的影响哦，所以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今天下班回家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下雨天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2到25度，降雨几率70%，中部23到30度，降雨几率20%到40%，南部25到32度，降雨几率20%，而在东部这边23到29度，降雨几率50%到7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落在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虽然说滞留封面要来了，但是对南部的影响比较低哦。在高雄这边，紫外线指数是红灯过量等级。那空气品质的话，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0: 难得爱上，难得人生。
1: 李千娜的不上班。

这首歌的歌词唱说明天不上班，但其实更希望大家今天不上班。为什么是今天呢？为了要好好的庆祝以及响应国际请病假日。请病假都是要扣薪的嘛，所以身体如果有状况需要看医生，多半都还是用年假、特休、补休来解决，对不对？那说到请病假，哇，代表身体有状况，所以感觉就有点不吉利哦。那为什么会有人发起国际请病假日嘞？这个不是鼓励大家无病呻吟当薪水小偷，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比较有趣哦的这个节日，希望能够吸引大家来关注心累这样的隐形疾病，提醒大家要留一天给自己，透过放空、散步等等的方式好好的充电。我相信所有人看到今天是国际请病假日，应该都会把这一个标题点下去，好好的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哦。这个是一个香港的艺术单位在2008年的时候发起的，用意呢就是在提醒过度上班的上班族，一定要正视自己的心理疲劳跟职场压力，所以其实是鼓励大家在身心疲惫的时候呢，主动按下暂停键，合法的请假躺平休息，主要呢是针对慢性疲劳、情绪低落、失眠等等的健康困境哦。强调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我们很多时候身体都是有点点问题，有一点点不舒服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小毛病不见得需要去看医生，但是它应该就是在提醒你必须要好好休息了。所以就算身体没有大状况，但如果身心真的累了，请你一定要找一天好好的休息。也希望这一天不要是六日哦，因为很多人六日有其他更需要忙的事情，比方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所以特休年假补休用在什么时候呢？就用在现在这种时候了。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的路间，鸭子误闯，要抓来补一下吗？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开始车多了，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还有三重往台北方向的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兴桥都是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A 啦。今天来关心大家吃饭的节奏跟时间哦。吃饭你是跟家人一起吃吗？那是煮好之后准备好之后大家坐下来一起吃吗？我相信每个人家里的状况或节奏不太一样哦。像我们家呢，就是全部都准备好之后呢，我妈还会继续在厨房，就是把刚刚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全部都洗一洗，才过来加入跟我

我们一起吃，那他也不愿意我们等，所以他都会说你们先吃，那等到他弄完之后再过来，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吃到一半了。那或者是有的妈妈忙完再到餐桌上，可能大家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到底有多少人是等妈妈一起才开动的呢？不管妈妈还是爸爸，总之如果你也是这样子哦，就弄好了啊，你们先吃没关系，不用等我，我很快就过来一起吃。然后真的加入到餐桌上之后呢，哇，匆匆吃几口。其实营养师希望大家要注意哦，这样子的状态长期下来，其实身体是慢慢会累积负担的。就算没有明显的疾病，你可能也还是会觉得疲累、体力下滑，甚至出现代谢跟营养失衡。这样的状况尤其容易出现在女生朋友身上哦，因为营养师就发现了好多女生朋友的饮食问题是来自于进食的节奏跟生活的状态长期失衡。比方说用餐时间不固定，常常边吃边忙，正餐没有好好吃，老是吃非常多的零食点心或者是含糖饮料来解口腹之欲或者是缓解饥饿，又或者是吃饭匆匆忙忙，便当刚打开没咬两口，电话又来，老板又来找，主管又有事情要交办，又或者是你的进食速度太快等等的。刚刚说到的这些全部都是不良的用餐习惯哦。那你可能觉得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日子每天都是这样子匆匆忙忙的进行，虽然不见得连滚带爬啦，但的确就是非常的匆忙哦。那这样子的一个不良的用餐习惯，其实身体很容易出现血糖波动，那就会影响胰岛素的调节机制，就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跟代谢异常的风险。所以你这么匆忙、这么快速跟紧张的生活节奏，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有状况，但其实身体慢慢的都会有一些运作，它最后面就会用很激烈的方式抗议给你看哦。如果你总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生活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消化跟吸收的效率，你的肠胃负担就会越来越高。那通常大家匆忙的吃饭就不会去注意你的食物的营养配置嘛，就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取不足，微量营养素不均衡，你就会越来越累，怎么睡都睡不饱，怎么睡都还是累。那女性朋友呢，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维持跟代谢调节本来就相对敏感，尤其是30岁过后，生活压力增加，还有生理上的变化哦，身体对于你的饮食跟作息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如果你老是让自己处在这种饮食不规律、睡眠品质不好、压力负荷较高，就可能会导致荷尔蒙平衡跟代谢失常的问题，那就会变成疲劳、体重变化或者是营养失衡这样的结果，那就会进一步的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有时候身体出状况，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导致的结果。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营养师就建议了，与其大幅的改变饮食内容，不如先从日常节奏跟进食的状态来着手，帮身体找回稳定的状态。比方说先做到规律而且放松的用餐状态，避免用零食或含糖饮料取代正餐，以及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食物的营养组成哦，优先摄取蛋白质，让营养更均衡。还有就是慢慢吃，细嚼慢咽，放慢你吃东西的速度，让身体有时间反应饱足感。

茉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慢节奏》。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车多速缓哦，车速30到50之间。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加路道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到内坜40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道130公里的车速。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50公里。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50公里，过了三重到台北大概20左右。在汐五高架这边，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中和到新店也是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低于6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也是不到60的路段。

One Step Closer 来自邦乔飞。在国道五号，等一下7.8公里这边是乌涂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喽。国一等一下8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拖吊车已经到场哦。那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这个地方车多，中间跟外侧车道车速都蛮慢的，现在大概50左右。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还有台北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上方都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都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

0: 参与的待遇。
1: 像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0: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八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三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两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卷。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快乐是什么？
9: 安全就是快乐。
8: 嗯，让我们一起
10: 快乐安全行。
11: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12: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

0: 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0: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1: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0: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钟7:39咯，在国一北上先前有提醒说桃园出口的路间有一只鸭子，这只鸭子已经排除了。那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46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小客车故障停在路间。国一南下从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50，那继续往南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江路道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到内坜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60，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在北上方向，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低于60。国一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江路道20到30的车速。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40，北上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50的车速，往北的话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

国一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大概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北上46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在路肩小客车故障，没有摆放警示标志。

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在1公里哦，说是过了大园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碰撞。国道二号现在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二甲现在往西大园到圳头车多，车速不到20，就是受到了国道二甲往西1公里过。

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请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所以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同样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侧车道。

0000123，这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景广。台65线现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北上的瓶颈点是在板桥二出口。那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同样在台64线往东的方向，板桥到中和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0: 林忆莲的铿锵玫瑰。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慢慢开始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尤其是北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整体降雨整体更不稳定的时间点，预计中午之后几率更高。那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则受影响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北台湾白天高温大概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可以来到30度以上。至于清晨及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及宜兰大概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但预计明天锋面会稍微再往南移动一些，因此南部地区的降雨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谢谢，拜拜。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1公里是过了大园，专用在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中正路到士商路车多，淡水地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八里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五羊高架北上46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就在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优里的《干燥花》。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